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刑警在线拍案惊奇。
1: 2018年3月，一名老总在家中被杀，扑朔迷离的案情引起广泛的关注。2019年2月，随着案情公布于众，人们惊讶地发现，被杀的老总其实只是个普通员工，而案件的背后竟然隐藏着一名因求职无望而寻求包养和走人生捷径的女大学生被骗后的挣扎和绝望。大案纪实：假老总之死。
2: 2017年9月的一天，一所高校的女生邢星星和网上恋人为乐而生，热聊的时候，她犹豫着打下了一行字：“你们那儿能不能找到好工作呀？要不然我毕业来投奔你吧。”隔了好一阵儿，男朋友回复：“没有关系，好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先找些零工打一打吧。”邢星星感到很失落，就把话题转开了。邢星星来自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高中毕业之后考入了这所高校。她长相靓丽，喜欢打扮，追求生活品质。虽然父母每个月给她1500元的生活费，但是她仍然觉得捉襟见肘。
1: 邢星星有个关系好的学姐袁丽，她意味深长地建议她：“你这么漂亮，可以找个干爹给你花钱呢。你的长相，什么高端的东西拿不到手啊？”干爹？邢星星顿时愣住了。袁丽又神秘地告诉她，找干爹获得经济援助。她顿时恍然大悟，急忙摆手：“这不是包养吗？我不能干那样的事情。”虽然是这么说，但邢星星忍不住观察了一下。不过他始终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儿，也没再往那方面想。大二的时候，另一个专业的一个官二代买了999支蜡烛和999朵玫瑰，在学校操场上当众向邢星星表白。但是邢星星始终对爱情抱着美好的梦想，觉得对方并不是自己心上人而拒绝了。为此，一些女孩私下里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白蛋，意思是白痴加傻瓜蛋的意思。
2: 没想到爱情在他即将升入大四的时候不期而至。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名叫做为乐而生的网友，这是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真名叫做袁乐生。生于1993年的袁乐生，3年前大学毕业之后在家乡做业务员，由于没房没车，交了几个女朋友都黄了。自从认识了邢星星之后，他很快就被邢星星的美貌迷住了。他费尽心思讨邢星星的欢心，不久两个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热恋之中的两个人一有空就在网上缠绵，经常视频聊天。得知袁乐生的情况之后，同宿舍的好姐妹白月忍不住提醒邢星星：“星星，我觉得你是在浪费青春，你知道吗？凭你的条件可以找一个更好的男朋友的。”邢星星却陶醉地说：“他说什么都能 get 到我的点，我真的很喜欢他，我们两个是真爱。”白月听完提醒他说：“真爱？没钱没工作爱得起来吗？你知道流行的自由与爱情新编吗？尊严诚可贵，爱情价也高，若为工作故，二者皆可抛。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星星，你该醒醒了。”
1: 当时邢星星并没有在意，大四开始了，同学们都四处联系实习及找工作，他也不例外。邢星星制作了精美的简历四处投递，可都如石沉大海。于是便在跟袁乐生聊天时试探性地问他，得到他的回复之后，邢星星很失落，果然再好的爱情也换不来好工作呀。2017年11月的一天，他带着简历到太液广场去找网上看到的一个公司，却怎么也找不到地方。 就在他四处茫然的时候，过路的一个35-36岁的中年男子主动上前搭讪，问他要不要帮忙。见这个人穿着体面，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邢星星便给他说了情况。这个男子热情地帮他问了半天，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那家公司。得知他找工作的目的之后，这名叫做方刚的男人主动留下了他的简历，说自己会帮他找工作，还同时递给了他的名片。邢星星虽然觉得这个人看自己的神色有些色眯眯的，但看了他名片上头衔是一家酒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心里一动，然后应对方的要求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2: 第二天，方刚就约邢星星到步行街的一家酒吧里见面，说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习机会。邢星星精心打扮一番，高兴地赴约了。方刚对他很殷勤，特意给他点了鸡尾酒。方刚恭维邢星星漂亮，还叹了口气，本来给你找了份兼职，可是看到你，我觉得这份工作配不上你的美貌啊。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本该就被人捧在手心里爱的。这句话让邢星星又甜又酸，不由得和他推心置腹起来。方刚一边聊一边劝酒，邢星星不久就有了醉意。这时方刚突然说，星星，我一见你就喜欢上了，不舍得让你去打工，要不然你做我的女人吧，我每个月给你2000块钱，将来再给你找份好工作。邢星星听了，第一反应是才2000也太少了，他想拒绝，但是想到对方承诺给他找工作，又沉默了。
1: 方刚趁机提出去他家坐坐，邢星星没有反对。不胜酒意的他刚一进方刚家就醉倒在床上，连方刚凑近他自己也无力反抗，但是头脑始终是有些清醒的。方刚凑近时，他想到了袁乐生，然而下一秒白月告诉他的那首诗便浮上了脑海，那就是若为工作故，二者皆可抛。他觉得是对自己处境最真实的写照了。那就这样半推半就间，两个人发生了关系。半夜随着酒劲儿消退，邢星星渐渐清醒过来，看着身边赤裸的身体呼呼大睡的方刚，他是羞愧难当，但想到身边这个男人承诺为自己找一个满意的工作，他又感到满心期待，于是暗自决定将此事永久对袁乐生隐瞒下去。然而事情却远没有像邢星星想的那么简单，开始是怀着美好的期待，他又赴了几次约会，可是他发现方刚一见面就要上床，根本不提找工作的茬。邢星星旁敲侧击的提醒，方刚则不断的说让他放心。邢星星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向自己袭来。2018年3月，一名老总在家中被杀，扑朔迷离的案情引起广泛的关注。2019年2月，随着案情公布于众，人们惊讶地发现被杀的老总其实只是个普通员工，而案件的背后竟然隐藏着一名因求职无望而寻求包养和走人生捷径的女大学生被骗后的挣扎和绝望。大案纪实：假老总之死。
2: 一天傍晚，方刚打电话给邢星星，让他去他的住处。邢星星不想去，说自己有急事，之后就挂了电话。不一会儿，方刚从微信上给他发来一张图片，他打开一看，竟然是自己的裸体照片，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主动打电话给方刚。方刚在电话里说，

0: 宝贝儿，电话里说不清楚，你过来再说吧，我等你。说完就笑着挂断了电话。邢星星火速地赶到了方刚的住处。
1: 你把我的照片还给我，我们就当不认识好吗？
0: 邢星星哭着哀求方刚。方刚厚颜无耻地说，那我想你怎么办呢？原来从跟邢星星第一次发生关系时，方刚就开始留后手了。他趁着邢星星睡着了拍他的裸照，以此来要挟他继续和自己保持关系。直到这个时候，邢星星才明白他从一开始就被骗了。邢星星多次哀求方刚放过自己，可是方刚哪里甘心就这样放过这个漂亮而软弱的玩物呢？声称如果邢星星不听话，就把他的裸照发到他学校的网页上，还要寄给他的父母。邢星星听完害怕了，绝望的邢星星想到了死。他来到海边的一座桥头，想跳下去一死了之，但是看看深不可测的海水，邢星星又失去了跳下去的勇气。他是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啊。
2: 2017年12月26号，方刚又打电话过来让邢星星去自己的住处。邢星星那天身体不舒服，拒绝了并关了手机。谁知第二天一开机，就看到方刚的几十条留言，说如果他还这样，就把他激情的照片发到学校的论坛，还要寄给他的父母，并说出了他家的详细地址。邢星星吓坏了，连忙主动联系方刚。回到学校，邢星星心如死灰，连续几天没有上网，这一下可急坏了袁乐生。爱情之火烧得他一次一次拨打邢星星的手机，但全是关机状态，他只好时时守在电脑前，但再也见不到网上恋人的踪影了。2018年元旦过后，邢星星一上网就看到上千条袁乐生的留言，每一条都记满了相思。见他如此关心自己，邢星星的眼眶湿润了，两个人当即网上视频。看到他哭肿的眼睛，袁乐生急切地问他到底是怎么了。邢星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痛哭起来，哽咽着向他诉说了自己被对方迷奸又被纠缠的遭遇，并提出了分手，说自己已经配不上袁乐生了。袁乐生是既心疼又气愤，他做梦也想不到美丽清纯的网恋女友竟然遭遇如此大的人生磨难，他当即提出来帮他解决这件事，把那个坏人给宰了。邢星星很受感动，但是对于他的要求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0: 2018年1月19号，邢星星突然接到了袁乐生发来的微信，他答应邢星星的事一定会办到。邢星星浑身一震，内心五味杂陈。第二天，袁乐生风尘仆仆地赶到，他让邢星星在手机上找出方刚的照片仔细辨认，并且详细了解方刚的情况。几天之后，在袁乐生的要求之下，邢星星带着他前往方刚所住的开发区某小区踩点。因为小区是封闭式管理，他们没能进入。邢星星记得方刚住的是靠近公路的一栋楼的二楼，就带袁乐生在外围看了一下。之后袁乐生又数次带着邢星星去小区外踩点，以期遇到方刚，但是一直没有遇到，两个人就暂时把方刚忘记了，在一起好好的过了个春节。一天，邢星星在袁乐生的包里发现了一把明闪闪的匕首，吓得一阵哆嗦。想到袁乐生要用这把匕首去杀方刚，邢星星害怕了，但是想到袁乐生不远千里而来为的是给自己报仇，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劝阻，只是希望方刚永远不要再出现了。
2: 2018年3月8号，袁乐生提出再去找方刚，并把匕首拿出来随身携带。邢星星一阵恐惧，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大声说这么久方刚没有再骚扰自己，肯定已经放过了。他让袁乐生赶紧回单位上班。袁乐生开始不答应，说自己好不容易请长假来帮他解决这件事，一定要帮他除掉那个坏人。邢星星见他不听自己的，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说自己的事不要他管了，如果他不放弃行动，以后再也不理他，与他分手。袁乐生一听，当即表示不再找方刚的麻烦，邢星星这才放心了。当天下午4点，袁乐生陪邢星星回学校，在校门口两个人分别，袁乐生答应当天就离开。 邢星星信以为真，与他一一的惜别了。
0: 见邢星星进入学校之后，袁乐生提着行李来到方刚住的小区附近守候，四处查探方刚的行踪。原来他对邢星星爱得越深，内心深处就越在乎他的清白，一直无法释怀邢星星被玷污，他坚定的要报复方刚。当天晚上8点左右，袁乐生果真在小区附近遇到回家的方刚，他立即跟了上去。谁知道方刚用门禁卡打开后侧门进去之后，门马上就关上了，袁乐生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去。他不甘心，就在路边盯着邢星星指认的那栋楼房的二楼，不一会儿果然看到二楼的一间房里亮起了灯，他明白那就是方刚的房间。趁着黑夜，他悄悄地来到方刚家外侧楼下来蹲守。
2: 凌晨3点多，见所有住户都已入睡，袁乐生便从一楼住户的防盗网爬上二楼，踩着墙边的光纤线爬到方刚住处的窗口，悄悄拿出匕首握在手里，然后打开窗户，拨开窗帘，准备进屋。这时睡梦中的方刚被惊醒了，急忙想开灯看个究竟。袁乐生见他醒了，纵身跳入屋内，举刀就刺。方刚奋起缓击，边打边往卫生间跑，但是在卫生间门口他身中数刀倒在地上。袁乐生拉着他的衣领把他拖进卫生间，见他没死，又在他脖子上用力划了一刀。将方刚杀死之后，他随手拿起一件迷彩服盖到尸体头上，之后他把灯关了，从窗口爬出跳下，随后逃离现场。2018年3月25号19点，方刚的尸体发臭，引起住户报警。民警经过大量排查，发现死者生前与邢星星来往密切，于是赶到学校，将正在进行毕业设计的邢星星带走。经过进一步了解，警方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而确定袁乐生有重大嫌疑，立即上网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追捕。4月4号，袁乐生被派出所民警在出租房内抓获。经过审讯，他对杀死方刚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称其是咎由自取，应该被杀。
0: 案发时，小区的居民只知道方刚是一名老总，具体做什么不清楚。而警方调查之后得知，方刚根本就不是什么老总，而是酒业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36岁的方刚曾经因为打架被刑拘，出狱之后一直没有结婚，常常冒充老总招摇撞骗，生活作风混乱，同时有多名女友。邢星星得知之后不由得追悔莫及。2019年2月，法院开庭审理，认为袁乐生无视国家法律，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而被害人方刚的行为背离社会道德，对案件的引发有一定的原因，可以酌情对被告人袁乐生从轻处罚。据此判处袁乐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 在本案中，女大学生为了满足虚荣心及就业便利，企图走一条人生捷径，谁料深陷骗局，为了解套又生出报复的恶念，实在令人感慨。要知道，人生从来没有捷径，最近的捷径通常是最坏的路。虚荣和诱惑无处不在，寻求包养、寻求人脉有一定的市场。希望邢星星这起案件能给一点警示。

0: 起起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刑警在线，拍案惊奇。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为了教训死缠女友的暴发户李明生，赵吉策划了一场绑架案，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起绑架案最终一步一步演变成了一场杀人事件。
1: 赵吉1993年出生于小城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感情不和，很早就离婚了。赵吉从小就像野草一样慢慢长大。2011年，赵吉考上了湖北的一所大学。大学毕业之后，他应聘到一家公司里做程序员。2017年的年初，赵吉跳槽到光谷的一家公司，在同城网上，他认识了一个叫做张佳的女孩子。张佳比他小2岁。在光谷一家网络直播平台公司做前台。视频的时候，赵姬发现张佳比自己想象当中的还要漂亮，皮肤白皙，眼睛很圆，他的心砰砰直跳。可惜赵姬没有勇气表白。没想到4月的一天，张佳给赵姬打来电话，说让他过去救场。原来有个叫李明生的暴发户总是约张佳，张家决定让赵姬做他的男朋友。
0: 赵姬赶紧以正牌男友的身份赶去张家的公司接他，顺利让李明生离开之后，张家请赵姬去吃大排档，并告诉了他事情的始末。原来3个月前，李明生到公司来找他的直播女神，正好自己在值班。那么李明生后来又来了几次，因为他在看直播的时候打赏出手大方，公司里很多女孩都对他献媚，而张家总是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之后张家磨不过李明生，也在领导的暗示下跟他出去吃了2次饭，但是那2次饭更加坚定了他拒绝的决心。一个小前台居然拒绝了大金主的追求，这似乎激起了李明生的斗志，他开始死缠烂打。没办法，张家只好请赵姬救场。赵姬听完之后骂开了，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张家无奈地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他根本不是喜欢我，就是不想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赵姬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建议他跳槽，但张家不愿意。他说母亲在老家刚开始盖房子，每个月他都要给家里汇钱，这时候自己不能随便辞职。就这样，两个人边吃边聊，喝了不少啤酒，并对彼此敞开了心扉。赵姬这趁着酒劲儿，借机向张家表白，发誓一定要照顾好他。张家感动地流下眼泪，而赵姬趁势一把把他搂在了怀里，成了他名正言顺的男朋友。后来张家说李明生好几天都没有找自己了，赵姬以为是自己这个男朋友发挥了作用，心中感到非常的自豪。
1: 可是好景不长，1个星期之后，赵姬正在开会的时候，张家又发微信给他，说李明生又约他吃饭，守在公司不走了。赵姬顿时很火大，他冲过去找李明生大吵了一架，李明生扬言让他走着瞧。果然3天后的晚上，赵姬送完张家之后，在回出租屋的路上，莫名其妙地被3个人拦住打了一顿。虽然这3个人没有下死

0: 死守，但是赵姬的背部留下了淤青。赵姬报了警，但是那里是监控死角，警方一时也没有办法。做完笔录之后就让赵姬走了。虽然没有证据，但是赵姬心里明白，这估计是李明生捣的鬼。赵姬估计着李明生出了这口气，这件事情就算完了。可实际上这事儿没完。
1: 第二天赵姬刚到单位门口，就看到李明生在大门口等着自己，直嚷嚷要看他的伤情，还恶言恶语地说赵姬这种人简直就是浪费别人的青春。赵姬忍无可忍，冲过去要动手，被身边的同事拉住了，而李明生则一脸嘲笑地走了。很快单位同事都知道了赵姬的女朋友被一个流氓暴发户看中，有人建议赵姬趁早退出以免难堪。赵姬不肯，他不相信李明生能坚持那么久。目前他只希望这件事能安静地过去，生活恢复平静。可没想到在这之后，李明生还是不停地给张家送礼物，香水、奢侈品、鲜花。张家没有收他的礼物，坚决站在赵姬这边。他的举动让赵姬又有了一些底气。六月中旬那一天，赵姬约李明生在咖啡厅见面谈。坐下来之后，他开门见山地说李明生那么有钱，选择多的是，请他放张家一马。李明生说可以啊，让张家陪自己一晚或者当女朋友一个月就放手了。赵姬气得不行，你太欺人太甚了，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啊。李明生则盛气凌人地斜看着赵姬，钱怎么了？你有啊？我告诉你，你这种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男人都不配跟我争女朋友。看着他那张牙舞爪的样子，对他人格上的轻视和侮辱，赵姬心里暗暗觉得一定要让这个臭流氓付出代价。
0: 赵姬想到了在老乡会上认识的张峰，张峰比赵姬小两岁，身高1.8米，长得壮实，讲义气。因为打群架，他把人捅伤，被劳教了1年。赵姬曾经请他吃过2次饭，借过他2次钱，算是有些交情。果然当赵姬提出要和张峰一起绑架一个有钱人捞点钱之后，张峰立马就同意了。随后赵姬就把李明生的车牌号和照片给了张峰，让他摸清行踪。一个星期过后，两个人决定动手。6月25号，赵姬让张峰借了一辆满身是灰的面包车。赵姬特地查看了停车场的摄像头，让他提前一天把车停在李明生家车位旁边的雕角处。26号晚上，赵姬和张峰在面包车上等着李明生。将近凌晨，李明生的车终于回来了。他下了车往楼梯口走过去，戴着面具的赵姬跟张峰迅速地从车上下来，用刀抵住了李明生的腰背，让他不要动。李明生一脸惊恐，赵姬压低声音说，要钱不要命，你想活你就给我老实点。李明生乖乖的就范了，被赵姬塞进了面包车里。上车之后，李明生开始挣扎，人高马大的张峰一把把他按在后座上，动弹不得。赵姬就用尼龙绳把李明生全身捆了个结结实实。
1: 这时张峰从他包里翻出5000块钱，还有2张银行卡。赵姬打开他的手机，让他登录手机银行输入密码。确定了正确的密码之后，赵姬将事先准备好的2颗安眠药磨成粉，混在水里给他灌了下去。随后张峰用封口胶堵住了他的嘴，蒙住眼睛，然后拿下了面具。张峰发动面包车，顺利地把李明生带出了小区。随后他戴着鸭舌帽和口罩，拿着李明生的2张卡和密码去自助取款机取钱。因为额度限制，他最后一共只取了50000元。张峰拿着钱欣喜若狂，分给了赵姬一半。他们计划第二天再取一笔，然后就把李明生放了。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为了教训死缠女友的暴发户李明生，赵姬策划了一场绑架案。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起绑架案最终一步一步演变成了一场杀人事件。
0: 到出租屋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 赵姬和张峰把还在昏睡的李明生架进出

0: 住屋里，扔在地上的硬纸箱上之后，两个人倒在床上就睡了。睡之前，赵姬定好了4点起来戴面具的闹铃，心想李明生吃了安眠药，不到7-8点那是起不来的。没想到闹钟还没有响的时候，赵姬迷迷糊糊地听到了声响，他一个机灵坐起来，看到一个暗影正在地上不停地蠕动，是李明生，而且李明生已经快挪到门口了。赵姬连忙拍了拍张峰，张峰也吓得坐了起来。此时的李明生见状，使劲用双脚踢门，门被踹出一声声巨响，张峰冲过去把他按住往回拖，赵姬也连忙过去帮忙。李明生不知道从哪里迸发出来的超大的力气，咚咚地用双腿乱敲地板砖，动静很大。
1: 慌乱中不知道是赵姬还是张峰碰到了墙上的开关，灯一下子全亮了，三个人都条件反射地闭了一下眼。一秒钟之后，赵姬发现李明生直盯盯地盯着自己，眼里满是惊讶和恐惧，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这下两个人的真面目被李明生看到了，至少赵姬是彻底曝光了，他顿时恼羞成怒，上前踹了他几脚。有钱了了不起是吧？有钱了可以随意践踏别人的尊严是吧？有钱就想占别人的女朋友？越说越生气，开始暴打他。张峰见他冲动的样子，问赵姬：“你认识他？”赵姬直言不讳地说：“对呀。”这一下局面变得进退两难了。两个人商量对策，说如果放了李明生，两个人肯定都要坐牢，最后决定除掉他，毁尸灭迹，来得个死无对证。一旁的李明生听着二人议论，吓得脸色发白，不停地摇头。张峰找来一根网线套在李明生的脖子上，但是两个人都不愿意做那个拉绳的人，最后只好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赵姬输了，决定关了灯然后再下手。张峰摁住李明生的腿，赵姬闭着眼睛使劲地拽，没想到他刚一使劲，网线竟然断了，摔得赵姬直骂娘。打开灯一看，原来他拉的那头网线被老鼠咬过，一使劲就全断了。而此时的李明生泪流满面地跪在地上，是磕头求饶，原先那份神气全然不知所踪。
0: 赵姬有点心软了，他背地里跟张峰说，要不然就放了他算了。张峰怼赵姬：你以为这是玩游戏吗？放了他咱们俩就都完了，你想坐牢我可不想。最后两个人一起在屋里找了一遍，都没有找到顺手弄死李明生的东西。赵姬和张峰把李明生抬着塞进了面包车，往郊区开了过去。经过栅桥时，张峰提议把李明生扔进江里。赵姬觉得灯光太亮容易被发现，而且四处都有监控，还有一对情侣在那里赏月。车子继续往前开，出了市区之后不停颠簸，逐渐就到了郊区。张峰问赵姬想好办法没有，赵姬说没有。就在这时，咣当一声，车轮压过下水井盖的声音启发了赵姬，要不然我们把它扔到下水道里去，臭水加上氨气它也坚持不了多久，况且这条路上车少，不会被发现的。张峰觉得这个法子好，于是就同意了。
1: 张峰将车停在路边，赵姬下车随机看了几个井盖，多数都是严丝合缝，没有专用工具压根没法弄开，车只好继续往前开。赵姬让张峰留意松动的井盖，车子放慢了速度，李明生已经挣扎的没有力气了，软绵绵的躺在后座上。开了5-6公里，张峰发现了一个松动的井盖，他们把李明生锁在车里，从后备箱找到一根撬棍，两个人合力用撬棍把井盖打开之后，张峰把盖子挪开。赵姬拿起手电筒往里一照，真是倒霉，居然不是下水管，而是天然气管道，几根粗管子整齐地排列着，里面很干，而且空间狭小，根本放不下大啤酒肚的李明生。张峰不耐烦了：你出的什么馊主意，搞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说着他转身上车了，赵姬也跟着他上了车。这时已是快5点钟，要是再不动手就难办了。张峰冷冷地说：哼，我看直接活埋了算了，我知道这附近有个桃林，埋在那。李明生听到这句话突然挣扎起来，用头使劲地撞赵姬的脚后跟。赵姬看着他狼狈的样子，再看看驾驶座上的张峰，心里突然有一点后悔。

0: 毁了。
1: 赵姬恨李明生那是没错，但是也不至于非要杀他不可，但事已至此，他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不一会儿，他们到了张峰说的小桃林。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赵姬准备先去把坑挖好，再把李明生扔进去。那辆面包车是工地用车，后备箱里有铁锹、镐头等工具。两个人各自挑了个顺手的工具就下了车。可是两个人刚走出去100米，突然发现有人打着手电朝他们走过来。赵姬很惊慌，张峰低声朝赵姬喊，把工具扔到边上。赵姬没了主意，只好照他说的去做。那个人一边朝他们走过来，一边喊话，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在这里干什么。张峰反应快，回答他说，我们路过这里迷路了，转不出去了。赵姬则沉默地站在旁边静观其变。张峰迎上前去，赵姬紧紧地跟在他后面。那人站在离他们2米远的地方，手里拎着一根电棍，他问是怎么回事。张峰很客气地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请教对方贵姓，并且给他递了一支烟过去，气氛缓和了一些。那个人说他姓刘，他把赵姬和张峰看了看，又照了一下面包车，对他们说附近在修路，确实容易迷路，让他们从这里开过去，过了第一个路口之后再在第二个路口左拐。张峰和赵姬假装很认真地听着，时不时地答应两声。好不容易送走了刘师傅，两个人立即转身往回走。这时候赵姬突然发现后车门竟然是开着的。
0: 赵姬和张峰互相看了一眼，赵姬吓得无意识地拔腿就往车上跑，张峰叫住他，刘师傅还没走远。两个人强忍着不安，以正常的步速走向面包车。完了，李明生不见了，只留下一团绞在一起的绳子。张峰拿着手电快速在周围巡视了一圈，没有找到人。他应该跑不远，一定要找到他，否则全完了。赵姬慌忙地拿着手电和撬棍往东头走去，张峰拎着铁锹朝赵姬的背面跑去，约好找到他就直接弄死。赵姬拿着手电筒四处找，在离车子1000米左右的干草堆旁，他发现瑟瑟发抖的李明生，他那个大肚皮暴露了自己，而感到手电筒照射之后，那个肚皮抖得更厉害了。赵姬抡起撬棍，这时盖在李明生脸上的干草被他急促的呼吸吹开了缝，两个人的目光正好碰在一起。李明生本能地用手抱住头，蜷缩在一起，像只肥猪一样。那一瞬间，赵姬突然下不去手了，最后他选择了放弃，收起撬棍转身离开，放走了李明生。张峰找了半天没有结果，跟赵姬碰了头，赵姬则指着相反的方向说，他肯定会沿着路跑，咱们开车追。说完，张峰发动面包车沿赵姬所指的方向追去。1个小时过去了，赵姬和张峰被赶来的警察包围。原来李明生逃命之后选择了报警。
1: 2017年12月，赵姬和张峰被检察院提起公诉。2018年2月，两个人被法院分别判处13年和15年有期徒刑。赵姬在服刑期间，张家一直去探监，他说会等赵姬出狱。有了女友的鼓励，赵姬表现积极，一心想减刑，早日回归社会。这李明生虽然行径恶劣，但绝不是赵姬等人可以采取非法手段的理由。生命至高无上，无论哪种情况之下，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祥新闻同步音频直播，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在老年的一些生活和养生。那希望收音机前的您可以拨通两部直播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也希望您把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希望我们可以更好地关注自己的健康，共同向百岁进军。

近几天天气特别炎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桑拿天的衣食住行。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内容感兴趣，欢迎您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我会告诉您怎么吃更卫生更健康，如何养生才能保护好您的脾胃。那你就灿烂的笑容，酷暑隔不断情谊，炎热挡不住牵挂，忙碌忘不了问候，岁月流不走真诚。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在炎热的夏日可以身体好，心情好，一切都美好。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近几天呢，天气非常的炎热，很多老年朋友都感觉特别的不舒服。那么在这样的季节和这样的天气里，衣食住行方面呢，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首先，衣服的材质就很讲究。像老年朋友啊，皮肤都是比较干的，所以在夏季衣物要首选柔软、吸汗、透气的天然材质，像纯棉的面料就比较合适。这样呢，可以让皮肤时刻保持干爽，减少闷热感和过敏的可能。宽松的短裤和轻薄的棉质套装，既方便活动，又能够有效地降低不舒服的感觉。在颜色的选择方面呢，浅色系的衣服能够反射阳光，有助于降低体感温度，所以夏季啊，我们首选浅色的衣服。阳光强烈的时候，出门一定要戴遮阳帽，这样可以保护您的面部和颈部不被晒伤。如果去户外活动，也可以选择温和的防晒产品，均匀地涂在可以暴露的皮肤上，比如脸颊、手臂、脚背等一些部位。如果您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可以穿上比较轻薄的长袖的防蚊裤，使用防蚊喷雾、防蚊贴，都能够有效地避免蚊虫叮咬，带来双重的保护。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营养均衡，要保证每天都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和蔬菜，比如橙子、草莓、菠菜、西兰花等等。维生素 C 能够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同时还应该准备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像鸡蛋、牛奶、鱼肉、鸡肉等等，都可以帮助老年朋友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

气炎热，人出汗就会比较多，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及时的为身体补充水分。如果要外出遛弯，建议老年朋友一定要带一个保温杯，里面要装上温水，可以随时为自己补水，也可以把一些水果切成丁带在身边，作为休息时候的零食，这样呢，既能补充水分，又可以增加营养。那么关于具体吃什么怎么吃，我们稍后会和大家详细的介绍。我们再来说一说住，一定要注意温度和湿度，我们居住的环境要保持舒适和整洁，室内可以使用空调来调节温度，但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控制在26度到28度之间，湿度保持在50到60就可以了，这样的环境可以让人感觉很舒服，也有利于呼吸道的健康。住的卫生也很重要，因为炎热的夏天是细菌滋生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打扫房间，清理灰尘，减少尘螨的滋生。床上用品要经常清洗更换，并在太阳下暴晒，杀死尘螨。

关于行，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出行的时间，一定要避免在中午阳光最强烈、气温最高的时候外出活动。您可以选择早晨或傍晚，天气相对比较凉爽的时候出门遛弯，锻炼身体。防晒措施依然不可少，如果必须外出，除了要穿戴防晒衣物和涂抹防晒霜之外呢，也要戴上遮阳帽或者是戴上透气的纱帘，这样呢既能防晒又能够保持空气的流通。外出的时候一定要预防中暑，随身携带一把手持的小风扇、一把小扇子等等，这样都可以随时为自己送来凉风。同时呢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防止脱水。身上呢最好带着藿香正气水，万一感觉自己有点中暑，身体不适，马上喝下藿香正气水，症状就可以得到很快缓解。因为老年朋友的身体状况比较弱，如果出现中暑是很危险的。在运动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穿得过多，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出汗情况，及时擦汗和为身体补充水分。另外呢，还要避免着凉。在外面遛完弯，锻炼完身体回到家里，温度很低的空调房一定要小心，不能感冒。所以这个房间当中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在26到28度之间。这是在炎热的夏季啊，炎热的三伏天里，我们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一些小提示哈，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定要保证身体的健康。另外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在伏天里的一些饮食。伏天里啊，民间很多人知道一些关于入伏的习俗，这里面其实蕴含了很多养生的道理，不知道您有没有认真的研究过。我们常说啊，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头伏吃饺子是传统的习俗，伏日里人们会感觉食欲不振，往往比平时会消瘦一些，这就被我们称之为苦夏。而饺子呢，在传统的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好食物。山东有的地方吃生黄瓜和煮鸡蛋治苦夏，入伏的早晨吃鸡蛋，不吃别的食物，

这一天吃饺子，也有期盼平安度过夏季、祈愿和祈福之意。那么其实我们不光可以在头伏的这一天吃饺子，在三伏天里我们也要适当的吃点饺子，可以开胃解馋，同时又为身体补充营养。在徐州啊，有伏天里吃羊肉的习俗。吃伏羊的习俗呢，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在民间，彭城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说法。当地民谣六月六接姑娘，新麦饼羊肉汤，也反映了徐州人特别喜欢吃伏羊的习俗。当地人认为这种办法能够以热制热，发汗排毒。但是在这里建议大家可以吃羊肉，但是不可过量，容易上火。

在三伏天里也要经常吃面条，伏日吃面习俗至少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魏氏春秋，伏日食汤饼，取金试汗，面色皎然。这里的汤饼指的就是热汤面。荆楚岁时记当中也记载，六月伏日食汤饼，名为避厄，五月是厄月，六月沾边也应避厄。伏天还可吃过水面、炒面。所谓的炒面，就是用锅将面粉炒干、炒熟，然后用水加糖拌着吃。唐代医学家苏公说，炒面可解烦热、止泻、食大肠。在江西、湖南等地啊，三伏天养生都喜欢吃鸡。民谚有祈福吃只鸡，一年好身体。三伏天里人的体能消耗比较多，应该适当的补充营养。在烹饪鸡的时候，可以适量的加入生姜。生姜性温，可以调节人体在夏季内外温差，使得人体很快的适应外界环境，起到祛湿强身的作用。在上海一直有头伏馄饨二伏茶的习俗，在毫无胃口的燥热夏季，来一碗加上花生酱、少许酱油和醋调味的冷馄饨来拌食，冰凉惬意的同时也令人食欲大增。馄饨古人称其形状有如鸡卵，颇似天地馄饨之象，而馄饨又与馄饨谐音，盘古开天，馄饨出分，吃了馄饨就可聪慧。总之啊，在三伏天里这样的桑拿天儿，饮食的核心原则呢，就是清淡，容易消化，主动补水，补电解质，严格防变质，忌贪凉，忌油腻辛辣，忌隔夜生食。补水与电解质，那就是不要等到口渴就主动为身体补水，要分多次少量的饮水，首选呢就是温开水、淡茶水和适量的淡盐水，也可饮用绿豆汤，但体寒者要少喝。吃高水分的蔬菜和水果，像西瓜、黄瓜、冬瓜都可以适当的吃一点，以补充流失的钾和镁。在食物的选择上，一定要多吃清热利湿的食物，像冬瓜、苦瓜、丝瓜、薏米，还要保证优质的蛋白，多吃鱼肉、蛋、豆腐、去皮的禽肉。烹饪呢，要以蒸、煮、炖为主。进食习惯也很重要，早餐要吃点热食，比如喝点热豆浆、热粥，这样呢可以有

较的保护脾胃，少食多餐，避免过饱。水果也要常温食用，避免冰镇刺激胃肠。更要注意食品安全，高温高湿，细菌繁殖是很快的，严格保证不能食用隔夜的菜、露天凉拌菜以及未彻底加热的熟食，食材现做现吃，剩菜冷藏，再拿出来吃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重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贪凉，少喝冰镇饮料，少吃冰淇淋，避免胃肠血管急剧收缩引发痉挛或者是腹泻。忌重口味，要减少辛辣，比如辣椒、花椒，还有高油高糖食物，防止加重体内湿热和消化的负担。忌温热性食物过量，像羊肉、狗肉、龙眼、荔枝都属于热性食物，在三伏天里应该少吃，避免助热生火。很多人呢，在夏天都喜欢喝点冰镇啤酒来解暑，感觉胃肠很爽哈。其实这都是错误的，酒精扩张血管反而会阻碍散热，加重脱水的风险，所以呢是不能用饮酒来解暑的，更不能过量饮酒。食谱的选择方向呢，就是最好多吃一点汤粥类的，像冬瓜薏米老鸭汤、绿豆百合粥、番茄鸡蛋汤都是很好的。但是不管是粥还是汤啊，都是要温热的时候吃，不要吃过热的。菜肴类呢，可以选择苦瓜煎蛋、清蒸鱼、凉拌黄瓜，这个是要现做现吃的，一定要记得放一点蒜蓉，或者是做点蒜蓉空心菜、蒜蓉茼蒿等一些青菜。饮品类呢，可以喝温绿茶，或者是少糖的酸梅汤，以及淡柠檬水。这时候如果出现了持续的食欲不振，或者是身体感觉特别的乏力、头痛、恶心，又有腹泻的症状，一定要及时调整饮食结构，同时呢，要咨询医生去看病，或者是胃肠的问题，或者是中暑，切勿盲目进补，或者是依赖单一的解暑神方。总之，在桑拿天里和这种三伏天里哈，我们衣食住行啊，都是要顺应时节来调整的。不管是在饮食方面，还是在生活起居，哪怕是运动锻炼方面，我们都要有所调整，要时刻关注温度的变化，注意身体的健康。好，接下来收听一首歌《夏天的童话》。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
2: 夜松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松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4: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能够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每天一个小时的陪伴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为您带去更多的健康和快乐。在接下来的时间，陆平就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入伏之后我们要经常吃哪些食物，顺应时节调饮食，可以安稳地度过三伏天。三伏天里闷热难耐，多吃一红二白三绿应季鲜货。西红柿酸甜开胃，莲子清新润燥，山药健脾养胃，芦笋脆嫩降火，苦瓜清热不苦，豌豆鲜香补能量，照着吃就能安稳过夏天。三伏天一来呀，路面就热得发烫，黏糊糊的桑拿天就大范围的铺开了。近几天一直是高温闷热，有的时候还会下雨，身上的汗可能就没干过，稍不注意就容易脱水中暑。这时候除了躲阴凉、多喝水，吃对东西更加重要。老辈人建议多吃一红二白三绿，这都是应季的鲜货，清热补水还养身，照着吃就能安稳过三伏。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吧。一红就是西红柿，这时候西红柿啊会红得发亮，水分足，维C多。天热人没胃口的时候吃一点西红柿，酸甜开胃又补水。推荐大家做点西红柿鸡蛋面，热乎乎一碗下肚，浑身都舒坦。西红柿鸡蛋面做法很简单，先把西红柿顶部划个十字，放进大碗里浇上开水，烫10秒钟之后撕掉表皮，然后切成小丁备用，带一点汤汁会更加入味。

然后把鸡蛋打入碗中，加半勺清水搅散，这样的蛋呢会更鲜嫩。锅烧至冒烟，倒适量油，油热之后倒入蛋液，筷子快速的滑散，炒成金黄小块盛出来。锅底留一点油，放蒜末爆香，倒入西红柿丁翻炒，压出汤汁之后加一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勺番茄酱，少许的白糖和盐调味，糖能中和酸味，让人吃起来更加顺口。加适量的清水在里边，然后烧开，倒炒好的鸡蛋再下面条，筷子搅散防粘，中火煮到面条变软，然后撒一点葱花，汤浓面香，西红柿的酸甜混着蛋香，热天吃着会感觉特别舒服。入伏之后要吃的二白，第一就是莲子，牛奶莲子羹，清甜润心，不燥热。伏天人很容易感觉心烦，睡不好觉，莲子正好能清心火。新鲜的莲子煮成羹，加牛奶，香滑顺口，老人小孩都爱喝。如果家里没有新鲜的莲子，也可以用干莲子，一般呢建议大家泡5到6个小时，再和米一起煮成粥，或者是和黄豆一起打豆浆。如果家里面能买到新鲜的莲子是最好的，用小刀沿外壳划一圈，壳自然就会裂开了，轻松地剥掉，再顺着莲子中间的缝掰开，取出绿色的莲子心。不过这个莲子心虽然做粥的时候或者做汤的时候不能放啊，但是您别把它扔掉了，因为晾干之后泡水喝，清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剥完之后把莲子放进碟子，隔水大火蒸25分钟，一直蒸到用筷子就能戳透，就是熟了，碟子里就会渗出一点白色的水，这是莲子的精华，也千万别把它倒掉了。把蒸好的莲子连带着那点水倒进碗里，淋上鲜牛奶，加半勺蜂蜜搅匀，不爱喝甜的可以不加蜂蜜。莲子粉糯，牛奶香滑，一口下去是从喉咙就润到心里，比喝冰可舒服多了。这二白除了莲子之外，另一个就是山药了，可以做一点紫薯山药糕，软糯绵密，可以养脾胃。山药呢，您可以把它煲汤，也可以煮粥，也可以蒸了直接吃，或者是蒸熟之后啊，蘸一点蓝莓酱等等。山药是伏天的健脾高手，你也可以搭配紫薯做成糕，软糯不腻，当早餐或者零食都是比较合适的。做法呢也很简单，把山药去皮之后切成小段，紫薯去皮切成薄片，分别放进蒸锅，上气蒸20分钟，也是用筷子一戳就能轻松穿透，就证明蒸熟了。然后把紫薯放进碗里，加2勺白糖，喜欢奶香味的呢，这时候可以放一点炼奶。炼奶一般在超市是可以买得到的，它很甜，平常我们吃小馒头的时候啊，很多孩子和老年人都喜欢蘸点炼奶，所以这时候把紫薯放进碗里，要放点糖，放点炼奶，用勺子压成泥，然后戴上手套，把它们搓成乒乓球大小的小球。山药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压成泥，搓成小球。山药泥里面也可以少放一点糖，突出本身的清甜就可以了。家里面如果有月饼膜的话啊，在模具内涂一点油，这个是防粘。取一个紫薯球和一个山药球放进模具，压实之后慢慢的脱模，就能压出带花纹的小糕点。紫薯的甜混着山药的绵，一口一个，不顶饱，还养脾胃。如果家里面没有模具哈，也没有关系，分别把它们做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可以吃了。
了解了一红二白，我们再来看一看三绿。第一绿就是芦笋，凉拌芦笋脆嫩爽口，降火气。芦笋是伏天里的鲜绿代表，纤维软，水分多，凉拌着吃是最能保留营养成分的，脆嫩不涩，解腻又败火。如果想凉拌芦笋的话，您要先把新鲜的芦笋洗净，手握住根部和嫩尖儿，轻轻地折断，这时候老根就会断掉，这样处理的芦笋是最嫩的。然后切成五厘米长的段儿，锅里烧开水，加几滴油和半勺盐，这样能保证芦笋翠绿不发黄。芦笋放在里面焯3到4分钟，捞出来过凉水，可以让芦笋更脆。沥干后整齐地码在盘子里。然后起锅，放少许的花生油、蒜末爆香之后关火，加一勺生抽、半勺蚝油、少许的白糖和几滴香油，搅成酱汁淋在芦笋上，拌匀就能吃了。蒜香混着芦笋的清鲜，一口下去真是满嘴的爽脆。二绿就是苦瓜，苦瓜炒肉片，苦中带香，不上火。都说夏吃苦胜进补，苦瓜能清热，但是直接吃太苦了，那您就和肉片一起炒，肉香能中和苦味，好吃又不腻。苦瓜炒肉，把苦瓜去两头，挖掉中间的白瓤和籽，这个白瓤啊是苦味的来源，所以要把它刮干净，然后斜切成片，撒一茶匙的盐，抓匀，腌10分钟，逼出苦水，冲洗后再挤干水分，这样呢苦味又能减掉一半。里脊肉切片，加半勺料酒、一勺蚝油、一勺淀粉，少许油抓匀，腌10分钟，这样炒出来的肉片更嫩不柴。锅热到底油，放蒜瓣爆香，下肉片快速的滑散，一直到肉变色，然后盛出来备用。锅里再放少许的油，下苦瓜片翻炒2分钟，加一勺切碎的豆豉，增加了香味又不腻。炒到苦瓜边缘发皱了，倒入肉片一起翻炒均匀，加半勺糖，这样也可以中和最后一点苦味。炒10秒钟就出锅，肉片很嫩，苦瓜微带点苦味，越吃越有滋味。那如果您觉得这个做起来有一点麻烦，您可以做凉拌苦瓜，把苦瓜处理干净之后啊，用热水焯熟，捞出来过凉水，然后挤干水分，放一点蒜蓉、香油、一点白糖，可以少量的放点鸡粉，呛拌苦瓜呢是非常清淡的，而且呢也很开胃。还可以呢用苦瓜煎蛋，把它剁碎，放在鸡蛋搅拌好的鸡蛋当中，搅拌均匀，放一点葱花，放一点盐，在锅里摊成鸡蛋饼就可以吃了。为了夏季多吃点苦瓜，您可以每天换着样做一做。第三绿啊就是豌豆了，豌豆肉末鲜香下饭，补能量。伏天出汗很多，这时候我们一定要为自己多补充一点蛋白质。豌豆配肉末炒一盘，鲜香味浓，配米饭就能多吃半碗，同时还不油腻。豌豆剥壳洗净，锅里放开水，加勺盐和几滴油，放豌豆煮2分钟。煮过的豌豆炒起来更容易熟，而且还会保持翠绿，然后捞出沥干。猪肉末加一勺生抽、半勺老抽、一勺淀粉抓匀，腌20分钟，这样呢会更加入味。砂锅内放少许的油、蒜末爆香，放肉末快速的滑散，一直到变色，千万别把这个肉末炒老了，
然后倒入豌豆翻炒一分钟，加一勺生抽和少许的盐调味，最后放几个小辣椒圈啊，就是放几个小米辣，不吃辣的也可以不放，主要是为了提鲜和颜色好看。翻炒两下就可以出锅了，豌豆的甜混着肉末的香，一口下去真是鲜掉眉毛，热天吃着也不顶胃。老辈们的建议啊，真的是特别的贴心，适应时节又能够清热，吃这样的食物三伏天一定是舒坦又安心。千万要记住这一红二白三绿，那就是一红西红柿，二白莲子和山药，三绿呢就是芦笋、苦瓜和豌豆。

夏季天气湿热，肠胃很容易受到刺激，所以肠胃的喜好呢，我们是一定要了解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它喜新厌旧。夏季温度高，饭菜容易滋生细菌，人们吃了没有保存好的剩饭剩菜，是很可能拉肚子的。所以饭菜呢，最好是现做现吃，最好别吃剩饭。第二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它喜温胃凉，生冷的食物不宜消化，会刺激肠胃黏膜产生应激反应，诱发胃痛、腹泻等症状。夏季最好是喝温的饮品，像冰淇淋、雪糕、冰镇的饮料，偶尔吃一点点，但是不要在身体特别热的时候吃，而是等汗消了再吃，这样呢才不会伤到脾胃。第三呢，我们的胃肠喜熟俱生，花生、毛豆和各式的凉菜是夜宵族的最爱了，但是一定要警惕凉菜滋生细菌。此外呢，生拌的蔬菜如果洗不干净，也很容易残留农药、细菌，同样会伤到我们的肠胃。凉拌菜、蘸酱菜等等，一定要用清水认真地冲洗干净再吃。夏季饮食最好是以熟食为主。另外呢，我们的肠胃也是喜软怕硬的，夏季人们很容易食欲不振，这时候您不妨吃一点软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以保护好肠胃，少吃难以消化的硬食物，比如油炸的、烤肉，这样都要少吃。它还喜淡恶咸，很多人觉得大热天呢，吃点麻辣小龙虾、麻辣烫是特别过瘾的，但这类食物口味都很重，会刺激肠胃的黏膜，增加消化道的负担，所以不建议大家过量摄入。在夏季养胃啊，一定要注意这五条。肠胃的喜好就是喜新厌旧，不能吃剩饭，喜温胃凉，少吃生冷的食物，喜熟俱生，要多吃熟食，喜软怕硬，少吃油炸烤肉的，喜淡恶咸，不能吃盐过量的食物。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陆平感谢大家在收音机前一直关注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叫做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
1: 魏璎珞也不知怎么回事，长春宫许多宫人，天子似乎格外厌憎他，他自觉地回到自己房间，不去惹烦。寝殿之中，太监端来小桌，摆上菜肴，皇后关怀着。皇上忙了一天，也该饿了，多少吃一些吧。说完，皇后亲自将盛好汤的小碗端给弘历。
2: 被这氛围感染，弘历的语气也温柔许多。皇后也一起用吧。
1: 皇后有些诧异，提醒道：皇上，后妃不能和皇上共餐，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
2: 得到了意料之中的回答，弘历心中有些失望。皇后还是和从前一样，谨守礼仪，从无逾越。
1: 皇后正色道：身为六宫表率，臣妾不敢逾越。一阵清风吹动纱帘，皇后转头吩咐：而卿，把窗户都关上，夜里风大，别让皇上受了寒。
2: 弘历望着皇后不再开口，低头喝汤。

0: 次日晨起之时，仍是皇后亲自为弘历整装，弘历呼声感慨：
1: 有时候啊，朕真不想去上朝啊。
2: 皇后微微蹙眉，规劝道：皇上既要做明君，又不可有半分懈怠，否则便是臣妾的罪过。
1: 朕不想去上朝，又与皇后何干？
2: 皇后退了一步，郑重跪下，叩首道：皇后有规劝之责，若皇上待政，臣妾自然有错。
0: 弘历顿了顿，玉带金冠就在一边，他心中啊忽然生出些疲惫。片刻之后，他亲自搀扶起皇后，无奈地说道：朕说了很多次了，你这样做朕都替你觉得累。朕的皇后不嫉不妒，宽容仁慈，朕在你身上找不出丝毫缺点，更以拥有你这样的贤后为自豪啊。
2: 皇后被这样直白的夸奖，倒有些不自然起来，微微低首道：臣妾没有那么好，反过去三年里臣妾有太多的不足。
0: 朝服穿好，弘历起驾上朝，走到门口时，他像是忽然想起什么，转身叮嘱：对了，于贵人快要生产了，还要请皇后多加照拂。
2: 皇后颔首应道：请皇上放心，臣妾一定竭尽所能，好好照顾于贵人。
0: 弘历看着妻子美丽的容颜，心里说不出是开心多些，还是惆怅多些。朕相信你，会将一切都做得很好。圣上亲自叮嘱，皇后当然得上心呢。于贵人很快就搬进了长春宫养胎。
2: 皇后在精心修剪架上的盆景，魏璎珞一边练字，一边时不时偷看皇后几眼。皇后终于忍不住问：怎么了？要说不说的。魏璎珞斟酌了一下言语，还是直白地说了：皇后娘娘，您不该把于贵人接来长春宫。皇后静静地看着他。为什么？魏璎珞在皇后面前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道：于贵人生产在即，诸多顾忌，哪餐吃多了吃少了，一个照应不好，外人反而会怪罪到娘娘身上。皇后略觉惊讶，问璎珞：你曾多次维护于贵人，为何这一次却变了主意？魏璎珞近乎冷酷地回答：璎珞以为不怕事也不代表主动惹事。皇后放下剪子，走到魏璎珞身边，好笑地问：你认为本宫接于贵人来长春宫是主动招惹是非？魏璎珞并不否认：奴才无知，如果想错了请娘娘恕罪。
0: 皇后取走她手里的笔，伏案写了一个字，问道：
2: 你知道这是什么字吗？
0: 魏璎珞虽然跟皇后学习读书写字，但皇后写的这个字她并不认得，就摇了摇头。皇后耐心地教她：
2: 左下方一个口，右上方一只手，这是甲骨文中后字的缘起。紫禁城这座庞然大物，生活着无数的妃嫔宫女，皇后是众妃之主，是六宫之伞，要为这里的女人提供庇护。
0: 魏璎珞顿时明白了皇后的意思，可她虽然明白却不能理解，皱起眉说道：
2: 但他们都是和您来争夺皇上的。
0: 皇后的神情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哀伤与怜悯，她看着白纸

0: 上的后字，温柔地说，
1: 他们离开父母亲人，一辈子关在深宫，已经够可怜了。若本宫也满心嫉妒，打击一己，宫里上行下效，必会失去秩序。本宫力量微弱，总能给他们些许温情，在他们受了委屈的时候，不至于哭诉无门。璎珞，你要时刻记着，本宫先是一个皇后，才是一个女人。
0: 魏璎珞怔怔地站在原地，她看着皇后，又像是看到了另一个人。那个人也曾如此温柔地对她说过，
1: 璎珞，大家生存不易，你要尽己所能，帮能帮的人，懂了吗？
0: 皇后看着魏璎珞眼中闪动的泪光，有些无措地问道，
1: 璎珞，你怎么了？
0: 魏璎珞赶忙擦掉眼泪，低声说，
1: 奴才有一个姐姐，刚才娘娘说话的神态和姐姐很像，请娘娘恕罪，您是万境之躯，奴才不该将您和我的姐姐作比，奴才只是觉得您和我姐姐一样，都是心善的人，上天一定会保佑您的，我也会保护您。
0: 皇后慈爱地摸了摸魏璎珞的额头，嗔道，
1: 竟然就哭了鼻子，真是个小姑娘。
0: 魏璎珞不好意思地笑了。皇后又说，
1: 璎珞，本宫要去畅春园陪太后礼佛，而秦桧和我同去，之后长春宫的一切就要交托给你。
0: 魏璎珞哎了一声，连忙说，
1: 啊，皇后娘娘，奴才担不起这样的担子，还是交给明玉吧。
0: 皇后拉住魏璎珞的手，
1: 明玉陪伴本宫多年，感情深厚，但她性子不够沉稳，本宫要你守好长春宫。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魏璎珞不再推辞，认认真真地答应，
1: 是。
0: 次日凤驾离宫，皇后娘娘离开之后，众人虽然都听到皇后娘娘命魏璎珞离世，但是明玉心中不服，主动揽下大小事务，指派众人。魏璎珞不想和明玉正面的冲突，明玉也的确比他更熟悉长春宫的事务，只要不出事，他便不去争权。这一夜，魏璎珞在房中好梦正酣，忽然听到一声凄厉的女人的尖叫，她猛然从梦中惊醒，宫女荷叶的高喊远远地传来，
2: 贵人要生了，快快请产婆。
0: 魏璎珞立刻披衣而起，匆匆赶到内院，只见内院呢乱作了一团，她把头发一拢，厉声喝道，
1: 慌什么，琥珀，快去请产婆来。琥珀回神，忙应声而去。魏璎珞理清思绪，连连吩咐，珍珠，准备好待会儿要用的热水剪子，其他你问产婆。翡翠，叫乳娘随时候命，再熬一锅参汤。
0: 众人有了差事，终于冷静下来，各司其事。明玉呢，在旁边咬了咬牙，满脸的不忿。
1: 参汤熬好，魏璎珞端着参汤正要进殿，明玉忽然拦住她，神色不善地说，
2: 我送进去就行了，你去后院把脏衣服洗了，别在这碍眼。
1: 魏璎珞心中恼火，但听殿内于贵人凄厉的叫喊和产婆催促的声音越发大了，知道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便由明玉夺走参汤送去殿内。
0: 偏殿中，于贵人的尖叫一声高似一声，宫女们穿梭个不停，将血水传递出去，又迅速地换来干净的热水。产婆也急得一身是汗，鼓励地说道，

0: 娘娘用力啊。
1: 于贵人忽然发出一声几乎刺破人耳膜般的叫喊，随即一个孩童嘹亮的哭响声响起来了，众人心中一松，于贵人颓然倒在床上，长发披散，气若游丝地问：
0: 是阿哥还是哥哥？
1: 两名产婆看过孩子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惊恐之色。于贵人急切地又问了一遍：
0: 到底是阿哥还是格格？一名产婆颤声道：是位小阿哥。于贵人心中欢喜，费力举起手道：让我看看孩子。另一名产婆战战兢兢地道：贵人，这……于贵人皱起眉，心中忽觉不安，又说：快过来，让我看看他呀。
1: 明玉走到产婆身边看了看孩子，惊骇地倒退了半步。门外传来宫女们的声音：
2: 奴才给贵妃娘娘请安。
1: 明玉跺了跺脚，扭脸吩咐翡翠与玛瑙：
3: 你们照顾好于贵人，贵妃来了，不能让她见到小阿哥，我去拦着她。
1: 言罢，明玉快步地走了出去。于贵人的声音已经开始发抖，她茫然地看着殿内众人问道：
0: 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了？
1: 众人都垂下了头。门外一群人簇拥着惠贵妃，浩浩荡荡地走到长春宫的内院。
3: 明玉抹了抹汗，行礼道：
2: 奴才给贵妃娘娘请安。
3: 惠贵妃看都懒得看他一眼，挥了挥手道：
2: 免了，本宫听闻于贵人生产在即，偏偏皇后不在宫中，本宫身为贵妃，自然要代为关心。
3: 明玉陪着笑脸道：
2: 贵妃娘娘请正殿歇息，奴才这就上茶。
1: 屋内婴儿的哭声嘹亮，惠贵妃饶有兴趣地勾起了唇，径直往前走。
2: 不必了，本宫去看看孩子。
1: 明玉急忙阻拦：
2: 贵妃娘娘，产房污秽，有损玉体啊。
1: 惠贵妃对芝兰使了个眼色，芝兰立刻呵斥：
2: 滚开，敢拦娘娘的路。
1: 一群太监立刻拉住了明玉。珍珠见明玉阻拦不住，转身便去后院找魏璎珞了。惠贵妃大步踏入偏殿，产婆和宫女正一筹莫展。惠贵妃见一个产婆抱着襁褓，立刻说道：
2: 哟，恭喜妹妹顺利生产，让我瞧瞧孩子有多可爱。
1: 一名嬷嬷快步地上前，硬生生从产婆的手里夺走了小阿哥，送到惠贵妃面前。惠贵妃撩开了襁褓，浑身一震，惊道：
2: 啊，你生了个妖物。
1: 于贵人一愣：
2: 什么妖物？你胡说什么？
1: 一名产婆见瞒不住啊，抖如筛糠地说道：
0: 于贵人，小阿哥的眼睛是金黄色的，浑身更是黄得可怕，奴才接生那么多孩子真是从未见过呀。
1: 此时承乾宫中，纯妃和贤妃正在下棋，玉壶快步走到纯妃身边，低声地说了几句话。
3: 纯妃也豁然起身：
2: 真的？
3: 玉壶点点头道：
2: 千真万确。
3: 纯妃将手中棋子一丢道：
2: 于贵人产下一名怪婴，咱们这棋怕是下不成了，走，咱们去看看。
3: 贤妃面露惊讶：
2: 好。
3: 玉壶在旁又说：
2: 惠贵妃已经先去了，她一定会按照宫规处置，娘娘咱们快去救人吧。

0: 贤妃已经起身。纯妃听完玉壶这一句，却停住了脚步说，
1: 等等，
0: 这救人如救火呀，贤妃和玉壶都不明白还要等什么。
1: 纯妃已气定神闲地坐在位子上道，你说好端端的于贵人为何会生下怪婴呢？贤妃不解地问，妹妹这是何意？纯妃露出一抹微笑，拾起棋子又落了一子道，贵妃素来跋扈，咱们何妨送她一份大礼。我另有一件事要办，倒是劳烦姐姐先去一趟养心殿。
0: 咱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魏璎珞跟着珍珠匆匆赶到偏殿外，提步就要向前，明玉却伸手拦住她。
1: 你不能进去，没听见里面的动静吗？与贵人产下妖物，贵妃是按宫规处置，谁都阻拦不得，你自己找麻烦，可别带上我们。
0: 魏璎珞眼神骤冷，抬手就扇了明玉一记耳光，这一巴掌是毫不留情。明玉脸上浮现出清晰的五个指印，她难以掩饰地捂住脸。
1: 你打我，你疯了。
0: 珍珠见两人掀起了争执，连忙说道，
1: 璎珞，有话好好说。魏璎珞冷冷地道，跟不会说人话的东西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告诉你明玉，皇后娘娘离宫两日，你作威作福，我不和你计较，是不想吵着于贵人安胎，不是因为我怕了你。现在于贵人和小阿哥危在旦夕，你既然不管不顾，就滚一边去。
0: 明玉捂着脸庞，眼神是又气又恨，厉声说道，
1: 魏璎珞，这件事你管不了，要是管了妖物，就是和老祖宗的规矩为敌，你想连累皇后娘娘吗？
0: 魏璎珞不耐烦地说，
1: 皇后娘娘吩咐了，要保住于贵人，我就认这一条。
0: 言罢快步地向偏殿打门而去，一群太监却挡在了门口。明玉轻蔑地说，
1: 大话谁不会说，你有这个能耐吗？
0: 魏璎珞目光扫过虎视眈眈的太监们，忽然转了方向，笔直冲向皇后的寝殿。珍珠急了，追在后边问，
1: 璎珞，你干什么去？
0: 明玉嗤笑一声，又气又恨地说道，
1: 哼，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怎么管。
0: 皇后的寝殿已经被魏璎珞翻得不成样子，珍珠急得都快哭出声来了，
1: 璎珞，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呀？门外传来阵阵孩子的哭叫，一声声催逼着两人。
0: 珍珠急得跺起了脚，带着哭腔，
1: 璎珞，来不及了，
2: 把这孽障就地埋了。
1: 是娘娘。
3: 不要，贵妃娘娘，不要啊。
0: 于贵人拼命地挣扎，却挣不脱两名太监的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人倒提着一条腿，如同拎着待宰的小鸡崽似的拎到了花坛前面。花坛中的茉莉花被人粗暴地铲去，止于一个黑洞洞的大坑，那可怜的孩子被人丢在坑中，四面八方黄土是一铲一铲地泼到这婴童的身上。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5: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
1: 明玉等宫女唯恐惹祸上身，一个个嘴巴似被线给缝上似的，敢怒不敢言。而余贵人呢，似不忍见到自己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被人生生活埋，狠狠地抽泣了几下，竟头一歪晕过去了。
2: 把他泼醒，惠贵妃

0: 微冷笑道：“哼，本宫要让他亲眼看看，与本宫作对的人到底是什么下场。”
1: 哇，冰冷的井水泼在于贵人脸上，他悠悠转醒，眼神仍然有些茫然，待看清了眼前一切，方知之前的一切不是自己的噩梦，而是正在发生在自己眼前的真实。
2: 啊，娘娘！
1: 于贵人挣扎着朝他跪下：“
2: 求您了，放了我的孩子吧，他真的不是妖物，娘娘。”
1: 他卑微而又凄惨的模样倒映在惠贵妃的眼里，惠贵妃脸上流露出一丝快意，居高临下地对他说道：“
0: 荔枝宴那一日，你不是很得意吗？这么快就来求我了？”
1: 他以眼神示意，两名太监松开了手，得到了自由，于贵人立马像狗一样爬到他的脚下，拼命朝他磕头：“
2: 贵妃娘娘，我纵然得罪了你，可小阿哥是无辜的，他没有犯错呀，求求你要处置就处置我吧，放他一条生路，我求你，我求你，我求求你。”
0: 惠贵妃却只笑着看他，不说好也不说不好。
1: 耳边是太监铲土的声音，一铲连着一铲，小阿哥仍然在哭泣，一声弱过一声。于贵人的心渐渐的冰冷，他不再祈求惠贵妃，而是飞身一扑，扑到自己孩子的身上，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背，用自己孱弱的身躯为他遮挡泥土，不肯让旁人再伤他分毫。
0: 哼，倒显得母子情深。惠贵妃轻蔑一笑：“既然如此，那就送你们母子两个一块上路吧。你们还等什么？动手！”
1: 几个工人打了个寒战，不得不重新挥起手中的铁铲，将一捧捧黄土泼到二人的身上。眼看着这母子二人就要被他们活埋的时候，一个暴怒的声音乍然响起：“
2: 住手！”
1: 惠贵妃转头望去，冷笑道：“
0: 哼，你可算来了。来人，此女竟妨碍本宫处置妖孽，定是跟这群妖孽是一伙的。还等什么？还不快将她一并拿下！贵妃娘娘，魏璎珞怀抱一只锦盒，快步走来，怒视惠贵妃道：‘
2: 这里是长春宫，不是你的储秀宫，你不能在这里胡作非为。还有你们。’”
0: 魏璎珞环顾四周宫人，目光定在为首的明玉脸上，皱眉道：“
2: 皇后娘娘走的时候怎么吩咐的？于贵人五阿哥出了事儿，咱们谁都活不了。”
1: 人都是从众的，尤其是眼前这群工人，下人当得久了，渐渐没了自己的主意，只会听差办事，能做主敢做主的没有几个。如今魏璎珞发了话，他们仿佛有了主心骨，不再无头苍蝇似的乱飞，纷纷松了口气似的，齐齐冲到土堆旁，有的夺过太监手里的铲子，有的伸手去拉坑里的于贵人，有人不停地拍打着他身上的泥土。惠贵妃见此大怒：“
2: 你们这是干什么？一个个以下犯上，想造反不成？”
1: 众人有些畏惧，都看向魏璎珞：“
2: 以下犯上的不是我们，是你。”
1: 魏璎珞冷笑一声，忽然双手举起手中的金色锦盒：“
2: 皇后金印在此，尔等不可放肆。”
1: 剑印如剑人呐、一群工人立刻朝锦盒方向跪了下去。惠贵妃没有跪，只是两眼死死地盯着她手中的锦盒：“
2: 皇后金印代表六宫之主的意志，五阿哥到底是不是妖物，于贵人又要如何处置，全得等着皇后娘娘意志。任何人……”
0: 魏璎珞盯着惠贵妃一字一句道：“
2: 不得擅专。

0: 惠贵妃气的是咬牙切齿啊，正在说什么，外头忽然传了一声尖利的传唱：“奴才恭请皇上圣安。”
1: 皇上，惠贵妃闻言一愣，恶人先告状，他率先一步冲上前，挽住对方胳膊道：“于贵人产下了一只浑身赤黄色的妖物，皇后不在宫中，臣妾代行宫规，要处置他们母子。可长春宫众人，尤其是这个魏璎珞，竟敢公然阻拦。皇上，奴才不敢阻拦贵妃执法，不过皇后娘娘临行之前千叮万嘱，要求奴才等人看护好于贵人，在娘娘回宫之前，任何人不能擅自处置。更何况小阿哥到底是病是妖，怎能用肉眼判断，总得请太医诊治吧。贵妃娘娘此举未免过分草率。”
0: 红丽瞥了他一眼，忽然快步走到于贵人身旁，揭开一角的襁褓，朝里头看了一眼，然后两道剑眉骤然的皱起。惠贵妃冷眼旁观，心中大喜，却不料红丽开口却是：“
2: 李玉。”“
3: 奴才在。”“
2: 宣太医院会诊。”
0: 不消片刻，两名太医背着衣箱匆匆赶到了长春宫。“
2: 怎么样？”
0: 红丽负手而立，站在床沿边。“
2: 小阿哥是生病了吗？”
0: 两名太医面面相觑，其中年岁大一些的无奈地回答：“
2: 皇上，臣诊断过不少小儿黄疸的病例，可从无一人连瞳孔都是金黄色，所以……”“
1: 哼，看吧，这果然是个妖物。”惠贵妃冷笑道。“不，小阿哥不是妖物，他不是。”于贵人冲过来想要将孩子从太医手中夺走，却被四周的宫人给拦住，在皇帝的眼神示意下，将情绪极不稳定的于贵人拖出了房间。“皇上。”惠贵妃趁胜追击，挽着红丽的胳膊道：“臣妾知道皇上心中有千万个不舍，但历朝历代一旦有妖物诞生，都必须立刻处置。今晚不解决此事，明日太阳升起，紫禁城的贵人剩下一个妖物的消息，就会如盛出羽翼一般传遍天下。天降妖物，必有天灾人祸，到时候人心惶惶，不可收拾。所以臣妾也只能狠下心肠，做这个活埋皇子的恶人。臣妾这么做是为了皇上，为了大清啊，哪怕千夫所指也在所不惜。皇上，请您别再犹豫了。”
0: 见红丽眉宇间颇有些松动，魏璎珞心一狠，趁众人的注意力不在她身上，她飞身而出，一把夺过了小婴儿，心中暗道一声得罪了，然后狠狠地在她胳膊上拧了一把，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1: 皇上您听。”
0: 魏璎珞抱着孩子望向红丽，目光恳切：“
1: 小阿哥虽然浑身发黄，却哭声洪亮，他是活生生的人啊，与你血脉相连，怎能说活埋就活埋？”
0: 红丽静静地望着他。“
1: 且太医们常年于皇宫任职，虽然医术精湛，见过的病例却少，或许只是他们分辨不出。”魏璎珞顿了顿，言语中带了一丝哀求：“况且于贵人千辛万苦才生下五阿哥，他才刚刚睁开眼睛呢。”“哼，后宫妃嫔万千，还怕将来没有子嗣？留下这妖物，后患无穷啊。皇上，请您别再犹豫了，动手吧。”
0: 一言决生死啊。所有人都看向红丽，等着她开口，等着她决定一个孩子的性命。“
2: 贤妃。”
0: 红丽缓缓开口：“
2: 上回在荔枝宴上，朕听你提起过一位江南名医。”“
1: 是，他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随他一同前来的还有贤妃。贤妃闻贤之雅意，说来也巧，这位名医现下正在京城会诊，皇上是否要叫他过来看看？
0: 红丽缓缓地点点头。
1: 来人，贤妃立刻替他下令道，请叶天士。众人原以为会看见一位长须泛白、目光炯炯、德高望重的老大夫，岂料屋门一开，一个醉醺醺的青年一个跟头从外头栽进来。惠贵妃扑哧一笑，哼，这就是江南名医。
0: 叶天士缓缓抬起头来，他有一张极俊美的脸，不像是个名医，倒像是一个当红的戏子。顾盼之间招蜂引蝶，似喝多了酒，目色迷离地望着惠贵妃，又望向贤妃，望向四周宫女，最后定格在魏璎珞的脸上。叶天士，红丽皱起了眉头，朕让你来治病，你不看病人在看什么？
3: 皇上恕罪。
0: 也不知道他是说醉话呀，还是真心话，竟笑道，
3: 这一屋子花团锦簇的，万紫千红，草民看傻了眼。
0: 红丽立刻阴沉了脸。
1: 魏璎珞没想到这位江南名医竟然这么作死，生怕他下一秒就被红丽拉出去砍头，忙抱着小阿哥走过去，请叶大夫替小阿哥看病。
3: 好啊。
0: 叶天师乐呵呵地答应了，愈发像个醉汉。
1: 只是当目光落在小阿身上时，他身上的浪荡轻浮立刻一扫而空，就连目光里的迷离都顷刻之间散去，变得清亮清亮起来。
0: 半晌之后，他做出了诊断。这小阿哥是得了黄疸。
1: 不可能！惠贵妃当即喊道，本宫又不是没见过小儿黄疸，却从未见过连瞳孔都是金黄色的。
0: 叶天士瞥了他一眼，淡淡地说道，那是娘娘久居深宫，孤陋寡闻了。惠贵妃气得浑身发抖，狠狠朝太医递了个眼色，太医无法呀，只好走出来说道，
2: 我等太医总不至于孤陋寡闻了吧，寻常的小儿黄疸只出现在面部、颈部和四肢，何尝见过蔓延到瞳孔的。
3: 哈，你说的小儿黄疸啊，属于天生形成，即便不医治，七天之后也会自行康复的。但是小阿哥这种黄疸呢，乃是病理性的，常与产妇的胆汁严重淤积有关啊。
0: 见众人脸上还有不信之色，叶天士索性一笑，
3: 哈哈，这样吧，草民开一副退黄方，保管只要半个月，小阿哥身上的黄疸便会全部退去，如若不然，草民项上这颗人头皇上尽可拿去。
0: 若一个人敢拿自己的人头做抵押，想必心中已经有了十成把握吧。
1: 惠贵妃脸色难看，魏璎珞却松了口气，抱紧了怀中小阿哥，心道，这事儿可算过去了。不，这事儿还没过去。臣妾恭请皇上圣安。
0: 纯妃忽然从外头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个小太监，太监一前一后抬着一只担架，担架上竟是一具刚死不久的尸体。
1: 惠贵妃急忙抬袖掩住双目，不忍足视。纯妃停下脚步，对她笑道，贵妃娘娘杀人的时候不怕，看到尸体怎么反而怕了？听她话中有话，惠贵妃忙放下袖子道，纯妃，你什么意思？贵妃娘娘，纯妃将身体一侧上出身后的担架，指着上头的尸体道，你可还认得这个人？惠贵妃只稍作一瞥，便抽回了目光，不认识。此人乃御产

0: 膳房的蒙古厨师，也是为于贵人制作饮食的人。言罢，他拍拍手，一个宫女抱着食盒从外头走进来。纯妃揭开食盒盖子，指着里头层层叠叠的烤饼道：这厨师烹饪的食物，臣妾也吩咐人带来了。
1: 诶，我看看。叶天士走上前来，拿起一张烤饼左看右看，最后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啊，把这烤饼递到嘴边咬了一口。众人心中大吼：哟，你就不怕有毒啊？叶天士鼓着腮帮子，一边咀嚼一边说道：
2: 荞麦面、牛肉、羊肉。
1: 咕噜一声，他把嘴里东西咽下肚，然后望向众人：
2: 除了这烤饼，那位于贵人还爱吃什么呀？
0: 糖糕。这话是魏璎珞回的。长春宫与永和宫交好，他时常被皇后派去看望于贵人，有时候还会被流放，自然是知道于贵人爱吃什么的。各式各样的糖糕，几乎不吃主食。
2: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叶天士猛地一拍大腿：
2: 我明白小阿哥的黄疸病是从何而来了。
1: 哦，红丽望向他，
2: 说下去。皇上，凡事不可过度，药过三分是毒，这吃食啊也是一个道理。
1: 叶天士回道：
2: 比方说这糖糕呢和肉馅的烤饼，你可以每天吃一顿，却不能每日两餐，一连数个月，这就是过度了。
0: 叶大夫，您的意思是？魏璎珞试探着问道。因为过量服用烤饼和糖糕，五阿哥才会天生带黄。有四阿哥的前车之鉴，臣妾自然怀疑于贵人的饮食，命人先去查探，谁知刚到了御茶膳房，人就已经畏罪自尽了。说到这里，纯妃的眼角余光扫向惠贵妃所在的方向。若问谁是幕后主谋，端看谁非要活埋五阿哥，就已一目了然了。
3: 纯妃，你这是血口喷人！
0: 惠贵妃厉声道：
1: 若真的如他所言，那此事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了。
2: 纯妃，红丽俯视着担架上的尸体，此人是因何而亡？
1: 这没凭没据的，但靠纯妃片面之词，的确算得上是血口喷人了。但有道是三人成虎，异口同声的人多了，这歪理啊也能说成真理，血口也能喷人呐。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我给自己一点。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好好握紧疲惫，过去都已经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好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孟彤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披萨这个话题。在西方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就是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因为你不是披萨。这句话呢，可以看出在西方披萨的受欢迎程度，人们的生活缺不了披萨，它已经超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成为全球通行的美食和标志性的食物。其实呢，不论是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发生过很多跟披萨有关的有趣儿的事情。今天呢，节目当中孟彤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节奏放慢一些，然后多听一点好听的歌，然后呢也了解一下我们爱吃的披萨到底呢它都有哪些比较有趣儿的事儿。现在呢，很多朋友都是在家里啊，自己呢也会来制作披萨。那披萨这种食物呢，就是用发酵面团作为原料，当中加入番茄酱、奶酪、蘑菇、青椒、橄榄油等等等等，在烤炉当中烘烤而成的。那这个披萨啊，就是它的馅儿啊，就是呈现在外面。不像咱们中国人啊，咱们吃的东西这个馅儿呢都在里面。我们呢是吃的包子、馅儿饼、饺子，哎，都是包在里面的。而西方的这个披萨，它的馅儿料都是呈现在外部。你看咱们中国人来说，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就是都在内里，内有乾坤。就是中国人呢比较懂得藏锋。就是把自己的锋芒啊都放进自己的肚子里，自己的能耐呢也是往外呢稍微的露一露就可以了，而不是全部的铺展在外。而披萨是不一样的，哎，通过披萨和包子或者和饺子的对比，也能看出东西方人在文化方面啊，生活当中的这个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些区别。好的，咱们继续来聊聊披萨的历史啊。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国王大流士一世啊，在他的统治时期，疆域是很辽阔的。他的统治时期就是公元前522年到公元前的486年。这么大的面积四处征战一定是少不了的，但是呢士兵们的饮食补给又必不可少啊。我们说车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就是这样，战争打的就是钱。那在长途行军和作战的过程当中，条件艰苦，有人呢就想出了一个烹饪的办法，把面平铺在盾牌上进行烘烤，再在上面呢撒上奶酪和枣作为食物。打仗的时候啊，盾牌是武器，烹饪的时候呢，这盾牌就变成了厨具了，称这个盾牌为行走的锅。不得不说啊，这当时真是一个奇思妙想。而这种简单易行的办法呢，也的确是让士兵们填饱了肚子。你看，这种盾牌烤面包的方式可以称之为披萨制作的雏形啊。虽然呢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吃不到了，但是大家听起这段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意思？这士兵啊，每个人拿着一个盾牌，就相当于每个人拿了一个炊具，哎，在这个打仗的过程当中，每个人身上背着一个东西，好几个用处，你看。在17世纪的时候啊，披萨呢被称为是穷人的食物。真正的披萨出现在那不勒斯。那不勒斯是一座非常繁华的海滨城市，因为它很富有，所以呢就
名气很大，但这里呢有一大批忙忙碌碌的穷人，就是农民和工人，他们需要快速的吃完廉价的食物，赶紧吃完赶紧干活，身后还有他们的这个奴隶主啊在催逼着他们。之后呢他们就是需要啊就是天天呢在吃的方面时间是很短很短的给他们。街头小贩卖的这个披萨满足了农民和工人这些忙忙碌碌穷人的需求。当时的面包师们就会把多余的面团放进烤箱，烤出披萨卖给穷人。因此呢，披萨在那个时候成为了穷人家庭简单又经济实惠的日常食品。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

好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童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披萨，有关于它的一些美味的趣闻。那披萨，在我没有说出我们今天主题之前，是不是您都没有想好今天晚间吃什么呢？哎，一听到这个主题，朋友们有的就觉得，哎，今天晚间，家里人一起去吃披萨不错哈，是个好主意。不过这个季节呢，咱们在吃披萨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多搭配一点蔬菜吧，这个季节很容易上火，吃披萨的时候它是很高热量的东西，要注意搭配一些比较清凉的能够去火的这样的食物作为佐餐。再来说一说披萨啊，它在16世纪的时候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有趣的事发生了呢？在16世纪初，咱们先来聊聊西红柿。西班牙的征服者啊，从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把西红柿的种子带到了南欧。把这个种子带到南澳之后，长出了红红的植物，很是好看啊。但是最初呢，西红柿这种食物仅限于观赏。为什么说聊披萨又说到西红柿了？因为在做披萨的时候，那时候啊，这个西红柿和披萨密不可分。只是这个西红柿刚刚被带到南欧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西红柿是有毒的。那个时候啊，因为欧洲的一些有钱人，他们喜欢用锡制的盘子。锡制的盘子呢，就是看起来很高档，可是这种盘子铅含量很高，西红柿的酸性又很强，酸性的西红柿碰到了锡制的盘子，把里面的铅就会促进它进出来。这个铅呢吸出之后啊，很多贵族吃了之后，因为铅中毒导致生病啊，发生了不良的反应，甚至死亡。所以呢，那个时候人们就误认为这个西红柿是有毒的，而没有考虑到盘子的因素。所以啊，西红柿呢就是很冤枉啊，当时被冠以毒苹果的绰号。直到18世纪末期，很多的欧洲人都害怕西红柿。哎呀，朋友们，其实啊，有的时候看来这个太有钱也不是啥好事儿哈。太有钱了就穷讲究，你说盘子就盘子呗，你非得用锡制的，结果呢它铅含量高，结果呢和西红柿在一起就发生化学反应了，还被弄出了一身的毛病。

起我们的话题啊，在1880年左右，那不勒斯人就试着把西红柿放在披萨上，烤出了这种非常好吃的披萨，也证实了西红柿是没有毒的。从这开始呢，西红柿才被证明啊，才在欧洲呢普及开来。哎呀，西红柿可算是把这个冤屈啊给它洗掉了。把西红柿呢放在披萨上，可以说当时是那不勒斯人的创举。因此呢，这个那不勒斯这个地方啊被称作是现代披萨的起源地。

披萨被发明之后，它好吃的名声就越传越远，更多的人慕名而来，也传到了意大利的王室。在1889年的时候，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和王后玛格丽特·萨瓦亚访问那不勒斯，他们就把当地最好的披萨厨师叫拉斐尔啊，我是简称啊，因为他名字很长，我念不完，我念起来也不顺口啊，就有厨师叫拉斐尔叫来，让他呢在王室厨房里来做披萨。拉斐尔同志准备了三种馅料的披萨，一种是猪油、奶酪和罗勒啊，它们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馅料，还有一种呢是大蒜、油和西红柿，它们是一种馅料，还有一种呢是马苏里拉、奶酪、罗勒、西红柿，它们三个在一起组合成为一种馅料。那这个王室成员王后最喜欢哪一种口味呢？在一首歌之后啊，孟彤为您揭晓。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好，听众朋友，孟彤和您继续来聊关于披萨美味背后的奇趣故事。我们说在1889年的时候，意大利国王和王后啊一起呢访问那不勒斯，拉斐尔这位大厨呢准备了三种馅料的披萨，而王后呢特别喜欢一种披萨，就是这个披萨就是由马苏里拉奶酪、罗勒和西红柿组合的这种食材这个方案。因为呢这三种食材的颜色像白色、绿色、红色，正好是意大利国旗的颜色。王后呢非常喜欢它的这个口味，当然也非常喜欢这三种颜色在一起组合出来的这样一种效果。之后啊，王后在品尝之后回国了，还给厨师拉斐尔写了一封感谢信，称赞他制作的这个披萨非常的美味。这位厨师呢也向王后表达了谢意啊，就是说并将这种用国旗披萨命名的这个这样一款呢给他命名为玛格丽特披萨啊，用王后的名字来命名。打这之后啊，玛格丽塔披萨成为了披萨界的一个标准，玛格丽特王后带火了披萨，让它走入了主流社会，被纳入了意大利国家美食的行列。那制作正宗的那不勒斯披萨必须遵循严格的一些标准，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标准啊，就浅尝辄止的说几个啊，不能都说，有点啰嗦。这个面团啊必须得用手揉搓，而且呢面团不可以用擀面杖去擀，也不能用任何的机械方法制作，全程必须人工。披萨的直径呢不能超过35厘米，有些餐馆要求只使用附近的维苏威火山上种植的一种叫做圣马扎诺的西红柿，因为这个西红柿的品种啊，它的果肉厚实，籽又特别少，味道浓郁，非常的甜，可以说酸味这种物质非常少，所以呢备受青睐。制作的时候添加西红柿还要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来添加，哎呀，说到确实不少，咱也不知道逆时针添加能咋的。那么这种传统的制作方法呢受到了肯定，2008年2月14号的时候，哎呀，还情人节这天啊，那不勒斯披萨在欧洲受到了传统特色保证的荣誉。在2017年12月7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0: 1962年的时候，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有一个叫萨姆的人，他经营着一家披萨店。他呢是一位希腊裔的移民，他在发酵好的面皮上涂抹了番茄酱，撒上了马苏里拉奶酪之后啊，突发奇想，为何不搞一个创新呢？以他对中餐的了解，把甜的和咸的食材放在一起啊，能做出美味的食物。所以他就打开了一个菠萝罐头，把其中一部分的菠萝撒在面皮儿上面，还尝试着加入了一些咸的食材，比如说火腿啊、培根，还有其他的配料。没想到啊，他烤出的这个披萨是别有一番风味的，真的有一部分顾客愿意品尝，他们觉得味道很好。他发明的这个披萨，叫什么名字呢？就是发明人叫萨姆，他呢是在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可是呢他给自己发明的这款披萨取名叫夏威夷披萨。
1: 我在等一个语言，却永远不能够。
0: 所以有关披萨的趣闻当中，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夏威夷披萨并不是在美国夏威夷发明的。
1: 盛开在夏天，
0: 现在呢，夏威夷披萨已经成为全球披萨店的主打产品。在2014年的时候，《时代》杂志把夏威夷披萨列为最具影响力的13种披萨的榜首。那这个事儿呢，不要跟意大利人提起啊，因为仍然有一部分意大利人是根本接受不了在披萨里放水果、放菠萝，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不可以忍受的。
1: 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
0: 那在20世纪初，有大批的意大利人就移民涌入美国，陆续在曼哈顿、纽约、新泽西、波士顿啊开启了披萨店。在二战的时候，驻扎在意大利的美国士兵对那里的披萨是赞不绝口，彻底爱上了这种食物。战争结束之后啊，回到了美国，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披萨热潮。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冷冻披萨首次在美国发售啊！你看，朋友们，现在咱们在超市当中呢，就很方便的能买到这种冷冻的披萨。其实呢，是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首次在美国发售，那时候消费者在超市开始能够买到了，很便宜又很好操作，特别受欢迎。那现在呢，咱们平时逛超市的时候啊，买这个披萨回来也是放在烤箱当中10分钟之内啊，温度呢设定好，它出炉之后就是非常美味的。那我们再回到20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披萨店在美国就越开越多，喜欢它的这个顾客也越来越多。由于这个美国是移民国家，所以呢移民又把披萨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好的，听众朋友，孟彤继续和您聊一聊有关于披萨的其他的趣闻。在1960年代以来，第一次呢有了披萨原则的说法。这是一条非正式的经济法则，是指啊，在纽约市一块披萨的平均价格和一张地铁票的价格大致相同，也就是说披萨的价格涨幅和地铁的票价是持平的。从那时啊到现在，这个规则基本是正确的。哎，真没想到啊，这个披萨在纽约这样便宜。让我感觉这个地铁票也是蛮贵的。在1967年的时候，在数学当中有一条几何定理被称为披萨定理。

这个定理呢，就是引用了披萨切片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无论中间的切片点在哪里，两个人交替取片，都会得到相同的数量。反正是，我也说的不太明白啊，也挺深奥的。咱们只需要知道，披萨呢，它被用在数学定理当中就可以了，有这么个事儿。在印度最受欢迎的披萨配料是豆腐，在日本人们喜欢在披萨上放蛋黄酱，到了韩国呢，烤肉披萨是少不了的，在苏格兰油炸披萨是一种风格，在冰岛呢，披萨会添加香蕉。总之啊，披萨现在融合了世界各地人们对食材的这种喜爱啊，也是各有特色。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幺零幺九，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

听众朋友，是不是人如果想永远保持渴望的心情，就要做到持续的学习和成长，而且时刻要保持好奇心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童要和大家分享陶瓷兔子的一篇文章。同事订婚了，宴席散后被拉住八卦恋爱始末。被问到你被他的哪一点打动，小伙子腼腆一笑，他总是一副不知足的样子，劲儿劲儿的，特别好。我对小伙子的这个回答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在大多数时候，不知足都被当作一个缺点，与贪欲、与不知克制，甚至与堕落挂钩。很少听到有人会因为这个特质心动，但在另一种非文字的意义上，我又很能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渴望一个漂亮的分数，一份好 offer， 渴望一个包，渴望一套大牌化妆品，渴望一辆代步车，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一个更高的职位，更好、更高、更多，是每个人出发时的内驱力。但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渴望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是越来越微弱。这就是为什么人到30岁以后总是看上去很佛。当然啊，被生活驱使着不得不绞尽脑汁赚钱的人则是另一种极端，但我觉得那也不是渴望，而是恐惧。他们并不渴望自己追求的一切，之所以伸手去够，只是因为不得不，或者仅仅因为别人有了而已。欲望还在，但渴望早已消失，如同一株依然活着却不再生长的树。渴望不仅仅是想要点什么东西而已，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粗粝也很野蛮的生命力，或许算不上美，但绝对生机勃勃。我有时在地铁上偷听小学生和中学生们的聊天，听他们怎样为了一张明星贴纸攒钱，怎样为了多考几分刷题，怎样为了让邻班的男神多看自己一眼而用心捯饬发型，都觉得好有趣。我已经多久没有过那种无论如何都想得到，不论怎样都要争取的渴望了呢？被生活暴打之后的成年人早已学会不行就算，见好就收，只有那些涉世未深的孩子才敢对着星星指点，这一颗那一颗我都要。始终抱有渴望，有想要追求的东西，有被生活搓打捶摔还想要争取点什么样的心气儿，才是永远年轻的象征吧。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穿过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新闻上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新闻剧场节目。今天晚上的2个小时的时间呢，是由江湖陪伴您共同度过的，你们
1: 就这样陪你潜伏。
0: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里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亦或者是来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不知道此时此刻依然还没有入睡。

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这样呢就可以通过文字发送的形式啊和江湖来共同的互动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幕降临，城市的霓虹灯亮起的时候，此刻的你是还在埋头于手上的工作，还是拥挤在回家的途中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里也都有各自的烦恼，有些滋味只能够独自的去品尝，日子或紧或慢，不断向前。有些看似岁月静好的所谓的现实安稳啊，也许只不过是自己学会了给生活加一点点糖。有人说苦啊是生活的本色，就像一杯咖啡一样，有的人喜欢原味，有的人喜欢加点糖，加了糖啊，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甜到自己的心里。生活如果它不曾取悦于我们，我们便可自己制造生活的快乐，取悦自己，学着善待、珍爱和疼惜。当自己忙碌下来的时候啊，给自己一次喘息的机会，出去走一走，世界那么大，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美好。比如当我们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后，放松的去睡个懒觉，或者是品尝一顿美食，让自己得以轻松，亦或者是安静的去读本书，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人生也许不会有永远的安宁和平静，但生活如茶，虽然会苦一阵子，但是却不会苦一辈子。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苦中寻乐，多给生活加些糖吧。希望所有的苦最终都能够变成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0: 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啊，他说江湖好，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就会静静的听一首歌。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好，继续来看秋风落叶的留言啊。他说睡不着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听歌啊，听歌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因为有些歌词似乎就是说的我过去的一样。这首歌呢是我们的秋风落叶点播的《以后的以后》啊。这个歌的旋律挺适合在夜晚来听的啊。
1: 风决定要走，
0: 城市的夜晚伴随着拥挤的人潮，晚下班的每个人啊，可能都会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街道黄昏的灯光下，或者是坐在某一个角落当中，眼睛已经忍不住微微的合上了。夜晚刮起的风拂过每一个人的发丝，大家的表情似乎都是很疲惫的，却在风里继续的要赶往下一站。

0: 好了，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是一位应该是做微商的啊，前面有一个 A， 后面是广告了啊，我就暂且叫你小 A 吧。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今天下班有点晚了，晚归的人们看起来都似乎是有点着急。我回家的时候每天都会来喝点小酒，点点小串儿，也许这就是人间烟火。
1: 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
0: 哎，说到这个人间烟火这四个字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会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一个框架。似乎有的人呢把这个人间烟火啊定义的很宽广，有的人呢就像这个小 A 一样，只要自己觉得幸福了，身边一切都是幸福的。在这繁盛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很孤独和寂寞，都有一些别人理解不了的痛楚。生活有喜有悲，有笑有泪，没有人可以完全轻松，但好在风雨之后依然会有彩虹。所有疲惫的旅途都是为了回到家的那一刻的开心。当你打开家里的灯的时候，躺在熟悉的床上，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想，因为夜晚就是为了让你远离白天的喧嚣。
1: 还是清浅远深，
0: 如果一个人很累，如何的坚持下去呢？曾经看到一个很高赞的回答，就是说，想想家中年迈的父母，愿你赚钱的速度赶上他们老去的速度；想想膝下年幼的子女，愿你奋斗的模样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人生或许就像在田野上疾驰而过的列车，有的人或许没坐几站就已经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有的人临近终点才找到自己的归属地。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站是属于你的幸福的终点站，总有一个人愿意一直守候着你

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如果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通过微信文字留言互动的形式和江湖来取得联系。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古玄啊，他说胡哥好来了，就是每天看到大家首先第一句打招呼的时候啊，就是感觉像那个上班打卡一样，是吧？他说有的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多数都是因为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点点鸭货吃，可能也会喝点小啤酒，然后安然的睡一觉，第二天可能就会心情好很多。

到你的留言啊，突然有一点心酸，似乎每个人都会有着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体验啊。成年人的世界啊，好像除了快乐不太真实，其他都是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钱难赚是真的，心难交也是真的，无助是真的，迷茫是真的。当我们有的时候突然回头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后没有一个人去依靠，同样这也是真的。总会有一些路途特别的难走，而且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累很孤独。听歌的时候啊，也会把歌词带入到自己的生活里。晚上躺在床上，明明很累，却怎么都无法入睡。

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快乐和焦虑感啊，都来自于对未来的期望太高了，而且特别的希望能够快速的去实现。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都需要慢慢的来，每个年龄的这个阶段，我们只要去做好自己，看着自己喜欢的风景，哼着自己喜欢的歌，挽着自己喜欢人的手臂，就是一种无法替代的美好。人不能够去左右命运，但可以左右追求；人不能够左右事情，但可以左右心情。一日三餐伴随着锅碗瓢盆的交响进了肚子，一年四季伴随着日升日落的风景刻进了自己的记忆。每一个细节都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吧，都是我们活过爱过的证明。岁月有的时候可以更改。

败容颜，让我们缓慢的老去，而心却愈发的清澈干净。往后的日子里，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简单和纯粹的人。合得来的人呢，就去好好的相处；合不来的人呢，就好聚好散。无论一段结果是好还是坏，至少曾经追求过。无论一生旅途是喜是悲，至少曾经拥有过。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还是那句话，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我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就是等到了你，是你带我走出
0: 一个懂你的人啊，胜过万千过客，一句懂你的话胜过无数的安慰。人海茫茫，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世间遇到一个人，
1: 就是你，
0: 对你真心，事事回应，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小小的温暖和快乐。如果这个人是你爱的，而且他刚好也在爱着你，或许这就叫做幸运吧。

0: 这首歌啊叫做《五十年以后》，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也都听过。
1: 我要走，轻轻牵着你的手，轻轻靠在你胸。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在五十年之后像这首歌唱的那样，
1: 就叫做
0: 一起去看夕阳西下。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或许都在寻找一个不离不弃的人，寻找一个知你懂你的人。但是懂这件事儿，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培养出来的默契。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便会学着去了解他。你懂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你真的很爱他。懂你的人会在你沉默不语的时候去接住你的疲惫，会在你转身离开的时候接住你的落寞。两个人之间或许最好的默契，就是懂得彼此的欢笑，也懂得对方的沉默。因为爱，我们都学会了感同身受，因为懂，我们学会了彼此包容。或许在人生的长河当中，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知己也最温暖。

0: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享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101.9 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0: 法，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啊，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来和江湖共同的这个分享你的心情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要减速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魏晓啊，他说胡哥好，
1: 让我左手
0: 睡不着的时候
1: 摁住枕嘴，
0: 就会策划一下自己的未来，让自己慢慢的变得优秀，让身边的人都能够瞧得起自己。但是感觉你说的刚刚开场的时候深入到心里了，成年人的快乐不是真的，人之所以不快乐，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欲望太多了。

或许时代不一样了，当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起来啊。小时候的我们呢，一颗糖就能让我们开心半天。长大成年之后的我们，追寻幸福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梦想着也从一颗糖变成了一份工作、一辆车、一栋房、一份感情、一个爱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产生了名利、物质、比较、对比，这些东西就像无底洞一样，将我们拽入欲望的深渊。曾经呢，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来问我说，这个江湖哥，你觉得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快乐和幸福。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当你的欲望小了，你会发现你身边所有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幸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还能够健康的每天奔走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时候，不管有多么的累，当你到医院的时候，你看着病床当中那些不能够行走的人，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也许你还在抱怨着自己现在住着很小

很小的房屋，哎，别人都是100来米的，甚至200-300米的这个大户型，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小户型。但是你再去看一看落寞在街头的那些乞丐，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所以说什么是幸福啊，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你就会发现身边都是幸福啊。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幸福？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也许我们直到历经风雨的时候，见多了世间疾苦，你才会发现原来所谓的欲望想得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远远不及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来的踏实和珍贵。有句话说，生活原本是不苦的，苦的是欲望过多，人心本无累，累的是放不下的太多。每一个人的人生啊，是一场不断自我重塑、自我修炼、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去练成一个所谓的从容和豁达的心吧。身为一个成年人啊，学会放下是我们一生最难但也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能够拿得起是一种能力，但能放得下才是一种智慧。放下你的攀比，放下你的欲望，让你的心灵源源不尽的却得以解脱。放下一些执念，让生活从痛苦灰暗的困境当中去重见天日。放下日夜思想却爱而不得的那个人，让爱恨随风缘聚缘散。或许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啊，一日三餐，一花一草，简单平凡的琐碎的日常当中也会有温暖存在。不为物所累，不为情所困，自己才不会那么的疲惫，生活才不会那么的复杂。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今天呢，是由江湖为您陪伴的这一期的节目。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是参与我们每天的节目的这个主题的互动啊，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也要依然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 YK 啊，他说江波哥好，想点播一首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送给和我一样在这座城市当中流浪的人。
1: 可能都已经习惯，
0: 虽然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江湖看到你的这一句留言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一些心酸。
1: 不声不响，
0: 或许这句话涵盖了很多人，或者说是所有的人。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在此时此刻，或许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悟啊。
1: 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0: 不管你发生了什么，希望你能够在一觉醒来的时候，明天依然能够有一个新的气息，新的形象，面对崭新的自己，去迎接全新的一天。

0: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细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幺零幺点九，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2: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3: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3: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4: 不来不看。
2: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
5: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幺零幺点九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6: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7: 司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0: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0: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2: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
5: 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0: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6: 3、2、1，点火！
7: 起飞！七零幺百十两百分两九，
8: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5: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5: 加油！
0: 情怀一直都在。他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9: 灯火万家城四畔，新河一道水中央。
2: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1: 我不太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2: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10: 王亮，今天作业是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1: 我喜欢大自然，这山啊水呀、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我想写云彩。
10: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也能进课本呢。
11: 今天，我骑着小鸟去天上。

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

迎大家在宣传之后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依然的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于易娜，他说江湖好，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啊，都会来听你的节目啊，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也很迷茫啊，有个事儿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他是我的上级领导，我们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去沟通，有的时候会在微信上互动。最近他对我说他很喜欢我，我们是同龄人啊，他人也很不错，可是他有家庭，我是一个离异的女人，自己带着孩子生活。他对我说他们夫妻感情不好，分房睡了3年了，为了孩子一直没有离婚。他最近老

是约我出去，我一直都没有出去过。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但是他有家庭啊，我知道我不能够去那样做。我也和他说过我们不合适，他问我为什么，我和他说他有家庭，我们没有结果的。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像恋人一样处着，可是我不想，也不想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儿。可是我也不想和他闹掰，不想丢了这份工作，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最近挺苦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首先呢，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我很欣慰。为什么说欣慰呢？就是你在留言当中提到了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良心。

他是你的上级，他追求你，想把你发展成这个他的情人啊，你拒绝了他，这当然是正确的，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去做人家的小三儿啊。至于你说很重要的一点，很想保住这份工作，应该去怎么办？你已经告诉他你们不合适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需要继续的保持这种清晰和坚定的态度，不要让他的追求去影响着你的决定。你要与他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界限，尽量的避免在不是工作场合和他单独接触，减少微信电话这样的私人交流。在工作的场合呢，保持专业和礼貌，避免涉及个人的这个感情的话题。如果他试图拉近你们的关系，你可以坚决而礼貌地去拒绝。如果他不尊重你的决定，你可以和他说，你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向上一级去反映情况。这个男人如果真心爱你，我想他应该不会去为难你吧，也懂得知难而退。如果他因为得不到你而去报复你，或者说把你辞退了，给你这个工作带来很负面的烦恼，那这样的小人我们更应该去远离了。所以你要为自己去做好一个所谓的备份的计划吧。虽然你非常需要这份工作，但也要为自己准备好其他的选择。这世界有哪，你可以去关注其他的工作机会，如果情况变得不可以控制，你也能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不要因为他是你的上级，或者说工作压力而去违背着自己的良心和原则。你要记住啊，你的尊严比工作更加的重要。即使短期内你可能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但是长远看来，一个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对你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悠长，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白卡，他说江湖晚上好，听你的节目很多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
1: 对谁都不必，
0: 希望你能够看到
1: 对与错哪来的绝对。
0: 我和我的爱人结婚有9年的时间了，孩子8岁，
1: 隐隐作祟。
0: 结婚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店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后来我的爱人怀孕了，她一直在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打理店铺。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爱人。我想着不能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

店铺里啊，也想着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的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看上的小区。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我一直一个人在打理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两年我就把店铺关了。从那之后，我和我的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大多数都是他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的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借网贷。我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争吵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下了大雪，很大，我挺自责的，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在我苦苦的哀求下，走了三个月的爱人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好好的努力赚钱养家，不会让他再失望了。他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就身体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感觉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的不够好。我拼命的送快递，我爱人没有工作，我自己要扛下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三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就想让我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三年之后，父亲得病了，我回国了。我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儿，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说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回国之后，我接父亲的班，种植蔬菜大棚。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每天起早贪黑的去种菜，半夜12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7-8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12点左右。今年我们小县城种菜的多，菜价低，不好卖，只能够维持家用。最近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了，又生气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要跟我离婚。我每天都要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也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我家，把他的衣服首饰收拾走了，就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为什么这么对我？我给我爱人打电话他不接，发微信除了谈离婚以外他都不回我。听我的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失望了。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我爱人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了。我心里也乱了，真不知道怎么着。

首歌叫做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是很老的一首歌了，我觉得特别的适合你吧。这个世界所有的婚姻啊，都会遇到坎坷，都会遇到风雨，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也许是需要夫妻之间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就像我们在结婚这个礼堂当中所发表的誓言那样说的，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人生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不离不弃，互敬互爱。

0: 从你的这个留言上来看啊，你认为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女人。你有钱给她花，她就跟你过日子；你没钱给她花，她就跟你吵架闹离婚，同时物色其他的男人。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这样一个重钱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1: 我们享受若让你付出所有，
0: 你要知道你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男人，即便历尽万千千辛万苦啊，可能也许也给不了他想要的这种所谓的物质生活，那就随他而去。当然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冷静的去想一想，你们两个人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婚姻破裂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也有可能是结婚之后他在你这里感受不到一点温暖，或者说感受不到爱，也有可能是他对你的期望很高，而你总是让他失望，甚至是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不要了，家也不要了，只想跟你离婚，江湖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去反省一下自己，想想还有哪些地方伤了他的心，让他这样的决绝的去离开你。其实我感觉你挺卑微的啊，怎么说呢，就是说越是讨好可能越是被推开，越不会被爱，你越是卑微越是让他很烦，你越是给不了他对未来的希望，他越是想趁早的去逃离你。婚姻如果说失败了，那就去汲取更多的教训，强大自己。如果他能够回心转意，那么我们就去双手欢迎；如果不能，那么也别去强求吧。婚姻不是人生幸福的一个唯一的标准，你可能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儿子的职责，照顾好你的孩子和父母，给他们踏踏实实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啊，今天是由江湖陪伴大家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情感留言啊、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开车的司机师傅们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这个我们的司机师傅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一定要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0: 穿越古今。
1: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他说这个江峰哥晚上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好吗？怕别人听到哈。好，他说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每天晚上都会来听哥的节目，眼下有一个情感问题，想听一听你的意见啊。我孩子今年10岁了，5岁的时候呢，我和孩子的父亲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了。在这个孩子的问题上啊，谁都知道只要放下孩子去幸福生活很容易，但我割舍不掉孩子，于是一直是一个人带着孩子的。这10年来啊，除了2岁之前，之后的8年里，我孩子从来没有感受过来自父亲的关爱，是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去照顾着年幼的孩子。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孩子从小就要面对一些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承担的问题，在别的孩子还是父母接送的年龄，年幼的孩子就要背起过重的书包自己上下学。我的孩子也很懂事，生活上从来没有让我操心过，懂事乖巧过早的体现在这个稚嫩孩子的脸上，好像孩子除了学习不好以外真的没有别的问题。在我同事眼里，孩子天真善良，是娇气的小能手。这5年当中，孩子的父亲除了每年给20000的抚养费，从来没有过问孩子的任何成长的问题。每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孩子父亲帮忙，孩子父亲都会以自己很忙，有了新的生活，不希望孩子打扰他的生活为由，让我自己去解决。我磕磕绊绊把孩子带到了10岁，孩子进入到青春期，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学习问题啊。老师也多次和我沟通，可是孩子的心结好像没有打开，学习止步不前。我很着急，希望他的父亲参与进来，我很想让他的爸爸再爱他一次。我让孩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给孩子的回答真是让我非常的失望。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就这么小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还要让他出马。每年给我们20000块钱，难道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吗？然后就开始指责我，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让孩子把电话拿过来。我和前夫争吵了起来，他就开始指责我。我反问他：“你就没有责任吗？”他轻松地回答道：“我有什么责任？我每年给20000块钱，那就是我的责任。我现在也有我的幸福生活，别来骚扰我。”我放下电话，孩子已经泣不成声了。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的父亲参与进来，帮助孩子学习，让孩子健康的成长呢？一位孤独的离异的妈妈哈。

我特别想抱一抱你的孩子啊，小小的年纪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孩子从小如果缺失父爱啊，可能会感到孤独，有强烈的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不善于表达情感，可能会不自信，变得敏感，变得自卑。不过这些影响并不是说是绝对的。你的孩子很优秀，他很懂事儿，很乖巧，很善良，还是一个交际的小能手啊。他只是说成绩暂时的落后了一点，不必过于担心。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学习成绩并不决定于他日后的未来的发展。谁说学习好的孩子未来就一定会发展好？并不是啊。所以我建议你可以从培养孩子

自其他的这个兴趣去入手，比如说他可能爱好这个舞蹈、乐器、书法，有很多很多的才艺啊。人一旦有了志向，就会有方向和动力，学习的劲头也会更足。你想让你的前夫啊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来，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呢，你需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与前夫的争吵可能会加剧孩子的压力和不安的，所以你要保持冷静和理智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刻，告诉他孩子目前的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强调父亲参与对孩子成长的这种重要性。所以你和他在沟通的时候，尽量去避免互相的指责，而是聚焦在孩子的具体的这个需求上，比如说学习辅导、情感支持。你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啊，比如说我希望作为孩子的爸爸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让孩子能够定期和父亲去相处、去见面，哪怕不能够去面对面，视频电话这都是可以的。如果让孩子和前夫直接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呢，我觉得既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重视，同时也可以让你的前夫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内心世界和需要。说实话啊，单亲妈妈或者说单亲爸爸都挺不容易的，所以你要可以去这个建立这种网络，比如说寻找单亲的家庭的这样一个群体，和其他的单亲的父母啊、父亲啊、妈妈呀，去分享一些这个育儿的经验，寻找一些养育孩子的好的办法。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不要忘记去照顾好自己啊。作为一名单亲的妈妈，您可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你可以做一些有助于缓解压力的活动，比如说锻炼啊，参加一些这个兴趣爱好啊，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喜欢的东西，陶冶情操。记住啊，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的情况都是独特的，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做一些尝试，才能够找到最适合你和孩子的解决方案。最后呢，江湖想说的是，无论你和你的前夫之间的关系如何，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是最重要的，所以希望你能够去找到方法，不管有没有前夫的参与，都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关爱。只要你能够有耐心，保持积极的态度，你就能够去克服着这些挑战和困难。希望你能够一切的顺利，也希望我们的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无论是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节目之外啊，大家可以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即将的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晚上的23点，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继续的相约在点播当中。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王鹏，终审张浩鹏。明天晚上的23点，我们再会啦！祝你晚安。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坐坐月去。
0: 哼。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1: 岁月无声，但却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熟悉的老歌唤醒沉睡的种子，开出记忆的花。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
1: 调频101.9，让老歌带你回到旧时光。

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是瑞霞。人心不是一朝一夕就会热，感情不会三言两语就会有，情如花朵需要呵护，爱如清茶会煮才香。